0: 关注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外卖备注孩子化疗吃饭，然后店家塞了100元现金，全网都吵翻了，善意该不该被消费呢？关注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8点整的一个报时广告了，在报时和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稍后见。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1: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2: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3: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2: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4: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2: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5: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2: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5: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2: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5: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2: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孟加拉国新任总统正式宣誓就职，多国发来贺电，期待深化各领域双边合作。国内方面，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沿海登陆，东南多地落实防汛举措，全力防范风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交通运输部透露，15-5期间，我国将贯通3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来关注娱乐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多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展映，助力光影文化传播。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东坡乐市2026岭南诗会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举办，众多文化名家齐聚罗浮山下，品读东坡诗词，传承岭南文脉。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大巴

卖备注了孩子化疗，然后店家塞了100元现金，就是这个事儿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了。聊完了天气、台风、地震的预警这些事儿，接下来我们聊一件特别有温度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件事儿。最近呢，合肥一单外卖直接冲上了这个热搜了，让大家一边破防感动，然后一边呢就又开始理性的讨论了。事情呢是这样的，8月17号的早上，一位朱先生在医院的附近点了一份煎饼外卖，订单上面呢就备注了什么呢，就是很仔细啊，就说到了孩子正在做化疗，不要海带丝儿，还有生菜，煎饼一半不辣一半微辣，方便孩子吃。下单的这位爸爸呢，家里呢4岁的孩子确诊了急性的淋巴细胞白血病，长期是要住院化疗的，后续呢还有1年半的治疗周期，治疗的开销巨大，夫妻俩呢都在医院进行陪护，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那这家收到外卖订单的早餐店的老板姓王，开店还不到一个月，他自己身上呢背着外债，一个人从早忙到晚打拼，看到这个备注之后呢，他没有随便的应付，特意打了电话跟顾客确认了这个口味，然后担心自家煎饼偏辣刺激到生病的孩子，等这个餐做好打包的时候呢，这位大哥啊，就是这位姓王的老板，还悄悄地做了一个非常暖心的这个举动。什么呢？除了顾客点的煎饼，他额外塞了2杯热豆浆，还压了100块的现金在餐盒里，附了一句祝福的话，祝孩子早日康复，加油。朱先生打开这份外卖之后直接愣住了，一份20块钱的早餐意外受到了陌生人实打实的心意，就是你会觉得哇，心里好酸但是又很暖，就马上把这件事儿分享到了网上。这本来就是一件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善意的小事儿，结果呢全网都炸开了，网友们呢纷纷被这样的一份朴素的善良打动了。接到这个，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就纷纷到这个小店里面去下单打卡。就很多人下单是这样备注的，就是把煎饼送给外卖骑手啊，或者是送给环卫工人。这个小店的订单量呢是直接翻倍了。老板当天呢接单呢就是忙到停不下来，不得不提前这个暂停营业了。原本呢这个网上全网都是一边倒的点赞啊，但是呢热度上来之后又有不一样的声音冒出来了，就两波网友吵得不可开交啊。就大部分网友，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刚刚说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好感动，因为想象一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困境，你在困境的时候，来自陌生人的一份这种暖心的善意，真的会让你鼻子酸酸的。是的，那这个事儿呢就是在网上引起了各位的关注，然后呢大量的一些网友，真的就是我当时也看了这个新闻了，就是很多的一些网友看到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他们都到这个小店里面去下单了，因为这个可能送的外卖没有到他这个边，然后呢他直接把这个外卖就送给什么备注送给环卫工人啊，或者是送给外卖小哥。你会觉得一个小小的善举又引起了大家齐心的善举。可是呢这个热度上来之后呢，又有不一样的声音出来了。什么时候呢？支持的网友就说了，这才是普通人最珍贵的善意啊，老板自己本身他过得不容易，因为他自己也是负债的，然后呢还愿意伸手帮一把危难当中的家庭，没有套路，没有炒作，纯粹的共情真的很难得，就没有父母会拿孩子的病情开玩笑，这份心意值得被肯定。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网友就提出了自己的担忧，现在外卖备注卖惨博同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会不会有人模仿这种情况和方式呢？可以编造困难的故事向商家索要现金和福利呢？一旦善意被过度消费，以后呢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会被质疑，好心反而会被消耗。其实呢当时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报时之前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卖了一个小关子，什么呢？就是最近啊关注的一件

就是记者采访这个老板的时候呢，他是怎么说，他说他打电话去确认，然后呢就是听到这个父亲，他不是打电话给这个父亲，然后呢去确认这个口味嘛，所以呢他是通过自己的判断，所以才做出了后面的这种善举。接下来先来想一想这个事儿最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老板的清醒。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和网友的追捧这个老板并没有借着热度炒作自己，而是多次发声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关注他个人。他说了就不要关注他个人，而是要把目光投向更多和朱先生这个家庭一样正在困境里面坚持的这种重病患儿的家庭，就不要让一场暖心的这种善举变成流量的狂欢。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一个很现实的话题，什么呢？外卖备注。这个呢本来是商家和顾客之间非常简单的口味沟通的渠道，之前呢有不少的一些摆拍的博主虚构了外卖卖惨的剧本，编造可怜人设来博取流量，消耗大家的同情心，也让很多真正的需要帮助而有难处的人不敢轻易说出自己的困境。所以呢大家的顾虑并不是小题大做，而是怕纯粹的善意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但是呢反过来说什么呢，我们也不能为极少数的这种虚假的摆拍就否认陌生人之间本该有的这种温度。这位早餐店老板的这种善举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是什么呢，底层人懂得底层人的难处，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愿意给别人撑一把伞。100块钱就对于这个巨额的医疗费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但是呢这份来自陌生人的认可和鼓励，对于在绝望里面坚持的家庭来说就是非常珍贵的一股力量。这个事儿呢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什么呢，就是善意它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可以心怀温暖，心怀是个善意，也要保持理性，遇到真正的困难我们可以力所能及的伸手，然后呢面对网络上形形色色的卖惨的故事也要多一份甄别，就不要盲目的跟风，也不要冷漠苛刻。最好的善良它不是一时冲动感动刷屏，而是长久的理性的共情，也让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能够被稳稳的接住。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来自合肥早餐店里面的小温暖，让我们看到平凡的日常里面总是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在支持着我们好好的生活，努力的生活。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安，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欢。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已经是在工作的岗位上了，还是在上班的路上呢？此刻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关注补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啦。聊完了刚刚的热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唠一个让大学生集体羡慕、家长集体纠结的新鲜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能够让大学生们集体羡慕，又能让家长们集体纠结的呢？最近呢，这个银川科技学院、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还有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等好几所高校连连放出大招啊，宣布了新学期啊，允许学生携带宠物入校，猫狗是主力，兔子、仓鼠这类温顺的小宠物也是在准入名单里头的。这消息一出啊，就冲上热搜了，网友们吵的那是一个叫热闹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哇，好家伙，现在上学上大学这待遇都这么好了吗？能带宠物上学？以前高校宿舍里面养宠物那是红线啊，查到就要被处分，现在直接开放了，然后呢，难道以后上课可以遛猫？

遛狗。晚自习的时候，在这个校园里头遛狗是校园的日常啦。其实呢，刚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呢，我的脑子里面就出现就是刚刚讲的那些画面，这个一放学就可以在这个校园里面遛遛猫遛遛狗，遛遛猫遛遛狗，我觉得哇，真的是太羡慕了。就看完标题之后你会这样想，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被标题带偏了，人家学校可不是说放任大家把毛孩子住在宿舍、教室和食堂里，所有宠物它是不能进入教学区和宿舍的，统一安置在校内专门打造的一个萌宠寄养基地。这儿呢有专人去进行照料，放学之后学生可以去陪伴，可以去遛弯，属于人宠分区规范管理的一个模式，它不是随心所欲的这种放养。你想啊，如果一个学生他本身在家里面就养这个宠物的，那一回到学校里就要跟这个宠物分开了，有时候想一想还真的挺舍不得的。但呢，很多的这个高校就开启了这个模式之后，就很多的一些学生上学就直接可以把毛孩子带上了。不过呢，想带这个宠物入学啊，门槛还不低，得走一套非常完整的流程。首先呢，是要在线上进行申请啊，提交宠物疫苗证明，还有体检报告。学校呢，还要评估宠物的性格，确认有没有攻击性。如果是那种烈性犬、大型犬，蛇啊、蜥蜴这类有安全隐患的异宠，是直接是会被拒之门外的。每只入校的毛孩子都有专属的校园档案，然后呢，定期来核验健康的状况，相当于给什么呢？宠物办了一张校园身份证。这下网友们就直接又吵成了两大阵营了。爱宠物的学生直接狂喜，说这也太人性化了。然后呢，现在大学生离家读书，动辄半年不能回家，家里的猫猫狗狗没人照看啊，寄养在外又不放心，很多学生每次开学都要和猫孩子上演离别大戏。然后呢，现在能够把宠物带在身边，孤独的学生多了一份陪伴，压力大 emo 的时候呢，可以撸撸猫撸撸狗，情绪可以得到安抚，这可是低成本的心理疗愈。而且呢，不少开了宠物专业的院校，学生带着宠物上学还能就地的开展实训，可谓是什么呢？理论实践两不误啊。但是呢，也有反对的声音的。反对的声音说，这一点都不是小题大做。首先，校园是公共空间啊，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小动物的，这点确实啊。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猫，也不喜欢狗。然后呢，还有些人对这个猫狗的毛是过敏的，就是一碰到就会打喷嚏，呼吸道会不舒服。还有人天生害怕猫狗，校园里如果随处都可见宠物，这类同学的权益又该怎么保障呢？其次，卫生问题也是老大难的问题了，粪便的问题，毛发清理不到位，很容易会滋生细菌，万一宠物受惊咬人，宠物之间打架斗殴，责任划分然后应急处理都是难题呀。还有人担心一时兴起带上宠物上学，毕业之后嫌麻烦直接弃养，最后变成校园流浪动物，反而增加管理的负担。其实呢，你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件事的核心它不是能不能带宠物，而是校园管理能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校方考虑到了这些问题，专门划分了什么呢？遛宠区域清洁设施，要求学生遛宠的时候必须要牵绳，错峰出行，避开人流密集的时段，优先保证不养宠物同学的正常的校园生活。对于过敏啊、怕动物的一些学生呢，学校也会针对性的调查，调整这个宿舍的安排，避免

爸爸，我想你的九三七兄弟时刻让我未尝就休个不行红来风再见到我。我的爸爸叫卢歌虚，他会唱歌，他会弹吉他，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1: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2: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1: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3: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3: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0: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1: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8: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孟加拉国新任总统正式宣誓就职，多国发来贺电，期待深化各领域双边合作。国内方面，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沿海登陆，东南多地落实防汛举措，全力防范风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交通运输部透露，15-5期间，我国将贯通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来关注娱乐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多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展映，助力光影文化传播。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东坡乐市2026岭南诗会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举办，众多文化名家齐聚罗浮山下，品读东坡诗词，传承岭南文脉。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无限伤。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在这时刻关注岁月如歌。大家好，我是小欢。一座城市的温柔，也许藏在了朝夕更迭的日常里，藏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中，也藏在每一件温暖人心的小城故事里。接下来我们就用这样的旋律，这样的声音来盘点一下咱们博罗近期发展的一个热点，还有暖心的瞬间跟城市的变化，一起来聆听咱们博罗成长的故事和成长的力量。

一座城市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只是高楼大厦，更是向上和向善的温暖真诚的故事。近期呢，咱们博罗涌现出了诸多正能量的瞬间，让人倍感温暖，心生敬佩。今年呢，咱们的博罗姑娘李穗，她凭借13年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拼搏，在专业的赛场上斩获了全国金牌。13年笨鸟先飞，咬牙坚持，从默默的积累到一鸣惊人，还用汗水诠释了坚持的意义，也为博罗青少年树立了最好的奋斗榜样。还有什么呢？不止少年出彩，平凡百姓也是尽显担当。此前我们关注到的14岁的少年王直兴，他呢是从外地过来咱们惠州这边旅游的，然后假期外出旅行的时候遇到险情，沉着冷静，智勇救人，成功挽救了3条生命啊！他正式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少年有担当，遇事有智慧，不莽撞，不退缩，这样的一份少年的正气，也正是

是咱们博罗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他在这个海边游泳的时候呢，发现有一家三口啊，就是被冲出了，被大浪冲出了这个外围，正在呼救。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拿上游泳圈之后呢，就游到了这三个人的旁边，把游泳圈呢是套在他们身上，然后他自己游着泳往回拉。拉了十来米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的力气不够，然后他就果断地放弃了这个游泳圈，留给了这个被救者，自己游回去找人来救了这三个人。你会觉得一个14岁的少年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慌张，不慌不忙，然后非常的勇敢机智，一个个鲜活的榜样，一束束温暖的微光，也汇聚成了向上向善的城市风气，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座城市始终温暖有光，步履向阳。对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

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欢迎您继续的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呢？你会发现雷日来啊，咱们惠州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是高温，而是那种空气的湿度比较大，很闷热的感觉。可能温度实际上不是很高，但是你的体感会很热。所以呢，有人说，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在广东的夏天，空调啊命啊是空调给的。这夏天开空调的频率一升高，这电费呢就蹭蹭蹭的往上涨啊，全市电网的负荷不断的攀升，然后空调风扇等等制冷设备长时间高频的运行，不少市民就担忧这家里的电费会增加呀。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呢，这个南方电网广东惠州供电局呢做出了一个回应。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我市的市民呢是实行电价阶梯电价的，实行夏季标准。同等用电量的情况下，夏季标准相较非夏季标准的计费呢是更加实惠的。市民陈女士呢道出了不少家庭夏日的顾虑是什么呢？最近天气太热了，家里空调风扇基本上都没有停过啊，眼看着用电量往上涨，总担心电费会超预算。进入夏季高峰期的话呢，这个居民制冷用电需求大幅增长，电费支出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了。据介绍呢，广东省的居民阶梯电价是按照季节划分为夏季和非夏季的标准，其中呢每年的五到十月份是执行夏季标准的，十一月到次年四月份执行非夏季标准。两类标准呢都是采用三档分档的这种递增的计费模式，为适配夏季居民用电需求增长的特点。夏季标准固档用电量的基数较非夏季呢是有所放宽的，第一档的这个电价呢由非夏季的200度调整为260度，第二

档呢是由原来电量的400度调整为600度，第三档呢是对应的是601度以上。按照惠州现行居民生活用电的阶梯电价收费标准，第一档的电价约是0.63元，第二档是0.68元，第三档是0.93元。然后呢，居民的月总电费计算方式是，就是将每个月用电量拆分到对应的档位，然后分别乘以各档电价之后相加，得出来的一个总数呢，就是当月的总电量了。针对部分市民他感觉电费上涨的感受，然后呢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了，这并非电价标准调整所致，核心原因是持续高温下的这种制冷设备长时间的高负荷的运行，叠加暑期学生居家时间比较长嘛，然后电视电脑游戏机等电视的电器的使用频率增加，所以呢家庭的总用电量是持续走高。那不少家庭呢用电的跨入第三档的这个阶梯电价区间，还有呢就是电价随档位上浮，最终是带动电费的总额上涨了。那如果家里的人口比较多，用电量比较大，认证是什么呢？一户多人口还能省一笔电费啊。怎么样一户多人口呢？就是惠州供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一个家庭当中满5口人及以上的，可以申请每户每月第一二三档分别增加100度的这种阶梯电价的基数。当家庭人口满7人的时候，可以2选1，要么每月各档阶梯电量的基数增加各增加100度，要么就选择不区分用电的档次，然后呢选择申请执行核表的居民用户电价。那认定一户多人口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就是在一户家庭人数认定的依据方面呢，申请人除了提供户口本、居住证之外，还要提供结婚证、出生证、原户口本等等佐证直系亲属关系。根据规定的话，每位用户只能在一个家庭住址里头去申请办理的，他不能在多个地址里面去重复申请办理。所以呢，各位要关注好了。或者是供电局提醒各位，在阶梯电价的机制下呢，用电量越多电价越高，可以用以下几个省电的小妙招。有什么省电的小妙招呢？那关注的时间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半点的新鲜派时间了。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3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事儿，就是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本周呢波罗将会有暴雨，海上的这个加班选手艾尼莎，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年夏天的台风打得好像这个特别的多，一个接一个的报道。这不，21号台风艾莎尼呢已经生成了，本周博罗啊也会迎来这个暴雨的天气。就不要看着这个听起来这个名字还挺浪漫的，但是呢台风可不是来度假旅游的呀，也不是要来给我们演绎浪漫的。虽然呢它也目前的话远在远洋的海域，但是呢大气系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外围的水汽呢会源源不断的输送进来，给我们带来明显的降雨。所以呢提醒各位，近期出门的话必带伞，还有呢要多留意台风的新的路径的更新，阳台的花盆收好，户外作业的时候要多留心，遇到暴雨的时候呀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啦。说到这里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算上艾莎尼，那今年的第21号台风生成的话，已经有生成21号台风了。不少人感慨，这台风为什么今年这么多呢？扎堆的就往外冒，还有呢，四个台风同台共舞的现象也出现了。难道这太平洋开了台风的流水线了吗？一直在生成台风。这跟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是有关系的。海水的温度偏高，这个厄尔尼诺就是它把大范围的这个海洋的海水温度都变高了。海水的温度偏高就相当于

于给台风啊加料了，然后呢，西太平洋的这个季风槽格外的活跃，非常容易批量生产热带气旋，也就出现了好多个台风同台共舞的场面了。多个台风距离近的时候呢，会相互的拉扯，路径呢的预报也会这个难度也会变大，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它几个台风搅在一块儿，它到底会怎么走。那不是说每个台风都会登陆博罗，但是呢，水汽的影响肯定是跑不掉的。所以呢，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要多刷一刷气象的预警，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伞，而上班路上呢，什么呢？雨水多发的时候，出门要留意好路况，远离低洼积水的路段。好嘞，来关注到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已经是临近尾声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在早安1073还有岁月如歌两个节目里面再见，拜拜。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调研民生实事项目，督导民生工程提速提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群众家门口的文化客厅宣讲润民心，新丰福乡村博罗微宣讲走进麻碑镇。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专题调研医疗教育、城市配套等民生实事重点项目，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现场协调破解堵点难点，督导推动民生实事提速提质，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群众满意工程。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谷雪辉陪同调研。本次调研覆盖一批县级重大民生项目，在教育板块，邱志彪一行先后走进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学初中学校、博罗

0: 运营情况，并听取袁州镇智慧停车配套工程一期规划建设情况。针对已运营项目，邱志彪要求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对于在建的保租房和智慧停车项目，他强调要聚焦产业工人、产业配套需求，加快建设进度，完善配套功能，以优质城市配套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以产新城、以城促产良性互动。邱志彪强调，民生实事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抓手。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要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管理规范，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要对照既定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调配施工力量，集中破解用地、资金、审批等堵点难点，确保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要提前谋划项目投用后的运营管理、人员配置与服务供给，确保项目建成后高效运转、发挥实效，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红色影厅公益放映开映，约30名市民前来免费观看影片《我们一起摇太阳》，在家门口乐享光影之约。群众，
1: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这样暑期这种话小孩子啊，就是在家也是无聊，然后过来这边的话看电影，感受了解一下，这些都挺好的。因为我们都是带小孩来的嘛，比较适合放一些适合小孩子看的一些电影。
0: 据悉，县党群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益电影服务，按照月月有安排、周周有活动的节奏，暑期每周放映2场以上，开学后还将灵活设置周六专场。此外，该中心2楼党建馆常态化开放参观，1楼公益自习室每日8:30至22点免费开放，成为周边市民日常充电的好去处。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学习教育、便民服务等活动90余场，受到家长广泛好评。县党员教育中心主任李万本：
2: 下来呢，我们还会根据惠民之周汇聚美好的一个主题党日，的一个日历安排啊，继续推出我们党群同心、育聚民心、公益暖心、县政联动3大品牌活动，确保我们的一个阵地持续人气旺、服务热。
0: 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即让新思想走进群众，奔向美好生活微宣讲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马背镇。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微宣讲形式，用小舞台承载大主题、小故事诠释大道理，把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当晚的舞台节目精彩不断，亮点纷呈，舞蹈、歌唱等表演轮番登场，本土特色节目尽显乡村温情与乡土气息。麻背镇奥头垄村村民自发上台唱响村歌《我的奥头村》，用质朴的乡音唱出村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心声。表演者
3: 感觉都很好了，对我们的村带上我们走上越过越好的生活。
0: 理论宣讲环节，宣讲员曾韶斌、刘凤英立足基层一线，讲述基层工作者、志愿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暖心故事。麻背中心小学的少年宣讲团讲述传承红女精神，勇担少年使命，展现博罗少年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还设置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禁毒知识、交通安全、义诊等摊位，免费发放宣传手册、摩托车反光贴，提供健康诊疗等服务，有奖知识竞答穿插进行，题目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内容展开，现场气氛热烈。村民：
4: 挺好的，可以比较让普通的老百姓群众都了解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嘛，让他深入人民群众的心里嘛，让人们知道国家的政策方针。
0: 据了解，近年来博罗县持续擦亮微宣讲品牌，依托各镇村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整合本土宣讲资源，组建多元化基层宣讲队伍，不断创新讲、唱、演、答宣讲模式，推动理论宣讲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走出一条贴近群众的基层宣讲新路径。全媒体记者张

0: 金勇、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夫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孟加拉国新任总统正式宣誓就职，多国发来贺电，期待深化各领域双边合作。国内方面，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沿海登陆，东南多地落实防汛举措，全力防范风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交通运输部透露，15-5期间，我国将贯通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来关注娱乐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多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展映，助力光影文化传播。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东坡乐市2026岭南诗会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举办，众多文化名家齐聚罗浮山下，品读东坡诗词，传承岭南文脉。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5: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6: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7: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
8: 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
9: 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10: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盛夏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 107.3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1:12继续锁定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关注相关的一些资讯了。首先呢，关注一下我们博乐荣妹在今天上午9:31的时候刚刚发布了一条推文，说抖音紧急提醒了。究竟提醒什么呢？近日呢，抖音发布了紧急提醒，说收到免费兑奖的快递千万别扫码。近期呢，冒充抖音邮寄虚假兑奖快递的骗局仍有发生。诈骗分子呢，将各类印有抖音官方活动的卡片还有宣传册寄给所谓的用户，伪装成呢平台的福利、节日回馈或品牌联名的活动，诱导呢用户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联系客服兑奖。针对呢此类情况，抖音的验证助手再次升级了，在图片识别的基础上支持二维码识别，帮助用户甄别是否为抖音的官方活动。抖音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呢，抖音官方不会以邮寄卡片还有附属小礼品等方式引导用户扫码进入第三方页面的来领取这个福利。那根据呢相关的一些用户也反馈啊，抖音的黑板报整理了近期出现的10种仿冒抖音诈骗的快递资料。虽然呢卡片的包装主题不断的翻新，但实际上只是同一套的邮寄引流扫码转化的诈骗链路反复的包装。有的呢打着抖音10周年的礼品卡名义，有的借着端午献礼、七夕献礼等节日场景制造官方所谓的回馈的假象，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季节主题推出的抖音盛夏来信，还有抖音清凉一下等虚假活动，甚至还有假冒呢抖音618电商狂欢节，还有抖音好物体验季等一些营销节点的内容，统一呢突出这个50元的现金卡、专属的礼遇、扫码即领等一些字样。那试图呢通过盗用平台的标识和视觉的设计来降低我们用户的警惕了。还有呢，如果我们的用户一旦扫码添加所谓的一个官方客服，这里是打着双引号的，对方呢就会以核实身份、登记礼品、确认收货、激活卡密码等为由，要求呢用户提供自己的手机号、快递号等个人的信息，诱导受害人下载这个诈骗 APP 或点击诈骗网站进行后续的一个诈骗。那抖音反诈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啊，抖音呢不会通过快递邮寄所谓现金卡、专属礼品卡诱导用户去扫码领奖，也不会呢要求用户通过站外的链接、陌生的二维码或非官方客服渠道完成福利的兑换。如果我们的市民朋友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用户可打开抖音 APP 搜索验证助手，输入可疑来电的号码、短信或网址，来上传这个所谓的图片或二维码的照片，核验呢是否为抖音官方信息，同时呢牢记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屏幕，避免呢落入仿冒平台的诈骗陷阱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未成年孩子的，那一定要多多的普及。那作为我们成年人可能会了解到这个信息的速度会比较快，像我们的老人呢或者未成年的孩子，他有一定的信息差，如果遇到就是刚说的抖音所谓的什么福利的话，一定不能去扫那个不明的链接和二维码。还有呢就是这4种二维码呢，扫一次就可能让你的信息被盗还有钱财受损，也必须要提高警惕。一个呢就是免费领礼品类的二维码， 以这个扫领鸡蛋呢、免费礼品为诱饵，要求你下载指定的 APP， 这类 APP 有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病毒，一旦安装呢，会非法获取你手机的个人信息，进而呢实施诈骗。还有呢，就是快递单上的返利类的二维码，收到快递呢会发现这个单据上附有扫码返现领大额红包积分折现的二维码，这极有可能呢是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当你扫码后，骗子会要求你按步骤操作，让你一步步落入圈套。第三个呢，就是性格运势测试类的二维码，像这种测星座呀、测性格呀、测运势各类的测试，往往呢需要填写个人的姓名、手机、身份证，还有一旦填写个人信息，你的性格喜好、家庭条件就会被骗子收集分析，从而呢量身制定一个诈骗的方案，实施呢精准诈骗。最后一个呢，就是非官方的所谓的学习群类的二维码了。那诈骗分子呢会假冒官方，通过微信群聊转发学习链接，强制呢要求成员扫码答题，在答题后呢实际诱导至钓鱼界面啊，实施呢进一步的诈骗。真正的官方活动呢仅会通过认证号的发布，并且倡导自愿参与，无任何强制诱导的操作。还有呢，警方再次提醒呢，不扫码这个陌生的二维码，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不要随意泄露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呢这个验证码敏感的信息。第三个呢，就是免费领高额返现诱惑下，往往暗藏着巨大的陷阱，切勿轻信。最后一点呢，就是一旦发现疑似被诈骗了，请及时拨打110报警。也希望呢朋友们可以把我们博龙媒所推的这条微信的推文转发身边的朋友，让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好，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融媒所推的一条推文，有关于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很多人呢说夏天很容易没胃口哈，如果做了一大桌子菜吃不完，就会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后再吃。然而呢，如果处理不当呢，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在这里要提醒，夏天呢有六种剩菜最好是不要二次加热。一个是蘑菇，因为蘑菇呢菌类的东西，就是现做现吃是最稳妥的，因为菌类放久了会益生细菌，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可能逐渐升高。再者呢，就是凉菜了。凉拌菜本身呢是未经高温的烹煮，在存过程当中呢，细菌的繁殖极快，即使呢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它也会产生部分的一些耐热毒素，仍可能残留。建议呢，如果吃不完的凉拌菜，尽可能倒掉，或者是直接少做。再者呢，就是海鲜了，因为海鲜富含蛋白质，如果存储不当，如在常温下放置过久，也会产生大量的一些无法让我们身体吸收的一些有毒的物质，所以呢海鲜最好也是现做现吃。还有呢就是芹菜了，本身还有这个硝酸盐，煮熟后如果夏天室温度比较高的话，而且没放冰箱，这个会大量的繁殖哈。再者就是常温的一个剩米饭，如果呢在常温下放的太久，又没有放到冰箱的话，你即使在常规的加热也无法去除里边的一些菌类，所以呢千万要等它凉透了再放进冰箱。还有呢，我们常常喜欢吃的这个糖心蛋了，这个糖心蛋呢是蛋黄还没有凝固的糖心蛋，本身就没煮熟，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所以建议夏天吃这个煮熟的鸡蛋，当顿吃完，别留到下一顿。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储存的时候，还有一些注意的要点哈，一定要记住。一个呢，就是剩荤不剩素啊，剩的荤菜可以在冷藏保存，那的第二天一定要加热把它吃完。像素的菜呢，尽可能就是当天吃完，当天消化掉。还有呢，就是剩饭剩菜要趁热放冰箱，最好呢不要在室温下超过2个小时，因为毕竟现在的温度都达到了30多度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剩饭剩菜同样要需要带盖的容器或保鲜膜密封冷藏，要不呢一来防止串味，二来呢防止已经生成其他的细菌来污染干净的菜品。还有呢，我们刚说的入到这个冰箱的菜也最好是在第二餐把它吃完了。还有呢，就是剩菜剩饭呢切记不要重复的加热，会让亚硝酸盐的含量剧增，这样的话就可能真的对身体造成 极其大的一个伤害了。这个呢，我觉得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转发一下，就是对这个隔夜菜的一些认知哈，因为毕竟老人家也是从这个苦的年代过来的，他们也相对来说比较的节约。那我们作为年轻人，也是要跟老人多多的普及，最好的方式就是少做，吃完最佳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和大家呢继续分享朋友圈的消息。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有位外卖骑手发布视频称，在一点点门店取餐，询问进度时，店员回复能取就取，取不了就滚。在24号的时候呢，记者从一点点方面获悉，公司留意到相关的视频后，于第一时间与该骑手联系，目前呢正在积极的沟通和这个处理啊。这个骑手就说表示呢，就是去取餐的时候没有看到电脑上有牌号，说看不懂时就问了一下，他说自己眼睛不好使，所以就打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回复，对这个骑手呢也是心里特别的不爽哈。对此呢，在

0: 这个24号晚上的时候，记者也是从一点点方面获悉，他说公司呢已经留意到这个视频，因为白天其实很忙，不太愿意去聊这个事情，晚上呢好不容易联系上，现在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就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也引发了热议。来自河北的花树就说了，同样都是打工人，凭啥就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呢？那来自湖北的如电也说，牛马何苦为难牛马，大家都是打工而已啊。还有江苏一个朋友就说，一个骑手看不懂取餐大屏幕，也不是故意找茬吧，所以呢作为这个店员应该有责任有义务的去礼貌的回应，所以你这样回应的话，真的让我们这些当牛马的心寒了啊。所以呢就这个新闻事件呢，很多人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有的人也说自己呢之前在一些就是一些店里也看到了一些外卖骑手被一些店员呢就是有些不礼貌的对待，所以对这个外卖小骑手还是特别的这个心疼哈。那也希望呢是我们接下来还是要有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机制和监督的平台，能够把我们这些服务人员的素质再次的提升一下，这样呢无论是我们外卖小哥还是我们的店员都能够做到一个笑眼相。还有我们就说了最好呢就做好这个服务的礼仪的培训，建立一个取餐的沟通机制，从源头上去减少摩擦。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明白，外卖员和店员其实都是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刚我们都说了牛马何必去为难牛马哈，底层呢之间不该互相的为难，要多一份耐心沟通，即使人特别多工作特别忙的时候，也少一句情绪的发泄，不是服务行业该有的温度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新农村以及呢学习强国，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4: 昔日
5: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未来
6: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4: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7: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博罗的石坝镇，一同领略石坝抢抓农时种番薯，让农民甜在心头的美好场景。眼下石坝镇已全面开启新一轮番薯移栽定植工作，当地盘活闲置土地，推行绿色科学种植，实行订单式产销，持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为年末丰产丰收筑牢基础。石坝优选西瓜红、榴莲蜜薯等市场热销品种为主栽品种，其中西瓜红番薯亩产可达4000至5000斤，种植全程采用脱毒鼠苗、滴灌节水技术，搭配绿色管护模式，科学防虫、生态施肥，并联动农科院专家全程技术指导，保障番薯优质稳产、绿色安全。让我们来听听石坝镇石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文是怎么说的。
8: 大部分都是种植那个西瓜红，因为这个比较受欢迎，第二个呢产量比较高，农民的那个收入比较高，现在每天的话有30-40个村民在种植这个红薯，村民呢每天的话有150块钱一天，晚上一收工就马上就结款啊，他们村民也非常乐意非常开心。
7: 今年石坝镇持续种

0: 壮大番薯复名产业，盘活各类丘陵、山坡、闲置料荒地，平整数百亩土地，开展规模化种植。依托成熟的订单种植模式，当地番薯销路稳定，仅西瓜红番薯每日外部市场需求便超百万斤，产业复名效益显著。目前十八镇已形成集种植、采收、农文旅体验、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番薯全产业链，通过番薯节、直播带货、大宗订单等渠道打响本土农品品牌，有效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增效，以特色现代农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3: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2: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4: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2: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4: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5: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5: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3: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4: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

0: 自由和权利。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整点的新闻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哈。近日呢，有网友爆料说，西安呢有一个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的休憩地啊。根据呢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如果呢您办理了双人月卡，午休2.5小时，花费仅1元多。那在21号的时候呢，记者就联系到这家影院的负责人许经理。据他介绍呢，午休服务呢是去年4月推出的，设置两个午休的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呢，日常的上座率过半，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区分啊。其中呢，一号厅是完全可以平躺的床厅，主要用于女性顾客的休息。3号呢，配备的是按摩座椅多。

多的接待男性顾客，因为这些座位不固定，实行呢先到先选的原则。那记者也看到了影院摆出的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时间为工作日12点到下午2点半，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影院呢还提供了免费的消毒的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而且呢有一个温馨的提醒，就是午休期间手机静音，接打电话请移步到这个影厅外，别脱鞋等。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那许经理也说到，今年暑期电影市场火热，但考虑到上班族没有假期，仍然保留这两个厅持续的提供午休的服务。他说该服务后续将会在门店长期开展。那对于这样的一项的影院的业务啊，不少网友表示很心动啊，说打工人真的是需要这个价位，我也想要，建议呢全国去推广。也有不少网友点赞这个创意，说影城也能赚点钱挺好的，很好的解决了影院控制率的问题，还有呢午休醒来也有顺便带点零食的多重的创收啊。还有网友也提出了公共卫生等一些问题，当然呢也有网友提出了更实际的困难，就是时间不够啊。虽说呢开出了这个午休月卡这项业务确实非常的少见，但是其实影院业务跨界的新闻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从吃着火锅看电影，到这个进行赛事直播，再到承接微剧场的演出，电影院也正从单一的放映厅蝶变为综合性文化体验的空间。那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夏的美加墨这个世界杯期间，全国的超1400家影院化身为沉浸式的足球看台，无数的球迷就在影院里观看了这场世纪的影球赛哈。另外呢，消费官方的报道也说，北京还有影院推出了火锅影厅，走进影厅最先闻到的不是爆米花的味道，而是椰子鸡的香气。还有呢，影厅里的9张的餐桌旁，观众们一边刷椰子鸡特色火锅一边追剧。该店呢运营主管也介绍，最初呢想解决的是影院旺季和淡季的波动的问题，影院呢不好时这个餐饮来兜底，忙的时候呢就碰上好影片，既能保障运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类似的影院您有没有去过，去过之后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看电影吃火锅这个我还没有体会到，我觉得这个看电影吃火锅刷剧对我来说可能这个吸引力更大一些。也希望呢接下来我们博罗的影剧院是否也有这种午休服务，或者是这种边吃火锅边看电影的享受呢，我们在这也期待一下吧。说完呢这样的一个影剧院的话题呢，再来说说这个美甲的话题哈。这个指甲变薄发黄，纵裂甲沟炎，甚至整片的指甲被掀翻，近年来呢因为美甲断裂导致指甲或手指损伤的患者是不少见了。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杭州的王小姐为了过年走亲访友，就做了一款新已久的美甲，不料呢第二天他骑电动车不慎摔了一跤，手掌本能的撑地，一阵钻心的剧痛随之而来，左手食指上的延长甲片连同这个甲床直接断裂，鲜血直流啊。所以呢最后诊断的就是左手的食指指骨骨折，甲床破裂，部分的甲床外露，需要呢手术去修复。那在去年7月，江苏常州的高女士也是带了延长甲片骑小电动接电话，这个甲片狠狠戳在大腿上，那左手的小指呢指甲当场脱落，鲜血直流。仅仅2天之后，又有一位20岁的女士来到同家医院，也是因为近期做了一款价值1000元的超长的甲片，在和朋友嬉闹时，这个左手的小指指甲呢不小心受力，导致了翘起跟断裂。为什么美甲会带来这么多的烦恼？那又有这么多人喜欢美甲？医生呢从专业角度拆解了全过程哈。因为物理打磨是第一刀，健康的指甲厚度是0.5至0.7毫米，每次打
打磨就可以去除 0.1 毫米的角质层。如果是频繁的打磨，会让甲板呢变薄变分层，甚至会出现空甲的现象，一旦呢受力极容易断裂。那甲小呢皮被误当死皮，很多的美甲店为了贴片的牢固，会强行推掉甚至切除指甲根部的甲小皮。那医生也说出，甲小皮是保护我们甲板与皮肤之间缝隙的重要的屏障，一旦呢被破坏，细菌真菌和化学的物质极容易侵入，导致甲床的感染跟变形了。还有呢就是化学的卸甲的隐患，因为它使用化学的一些卸甲水，会造成角蛋白的变性，使甲面失去光泽变脆。还有呢就是在建构时要使用一些紫外线烤灯的附加风险，长期累积的紫外线暴露会加速手部皮肤的老化，增加呢皮肤这个患癌的风险。所以我们说看指甲一定要和它的全身情况联系起来，如果身体缺乏某一些营养素，比如蛋白质、铁、锌、钙或 B 族的维生素，会直接反映在指甲的质地和生长的速度上。那医生也表示，美甲的款式选择不当可能会影响关键时刻的急救。说手指呢作为人体的末梢，血管非常的丰富，而且透光性佳，而且测量便捷，就能够准确无误的优先级来测试是否全身供氧水平的一个缺失。那对于爱美的人士来说，留一根救命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呢是，如果真的拒绝不了做美甲的诱惑，自己又有这样的一个喜好的话，医生呢也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了我们爱做美甲朋友几点实用的建议。一个呢就是控制频率，给指甲修复的周期大约需要2到3个月，两次美甲之间至少要间隔3个月，全年的最好不要超过4次，让我们的指甲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还有呢是拒绝暴力卸甲，不要硬抠还有硬掰，应让美甲师用专业的方式软化之后再进行一个卸除。再者呢要做好一个保护的天然屏障啊，就是保护指甲避免感染的一道防线，不要过度的去修剪我们前面说的甲小皮，也就是甲根部的死皮。再者要选择安全卫生的工具，优先选择有高温高压蒸汽消毒的工具的一些店铺，有条件可以自备个人的美甲工具。还有呢卸甲后要科学的养护咯，卸甲后一段时间呢要尽量的少接触洗涤剂等生活用水，同时呢要注意这个均衡的饮食，来保证优质的蛋白、铁、锌和 B 族维生素的摄入，从内而外支持指甲健康生长。最后呢就是要警惕异常的信号，如果一旦发现指甲出现不明原因的颜色改变、增厚变形或长期不愈的甲沟炎，这个时候就建议及时就医，排除系统性疾病或真菌感染的可能性了。所以呢对于我们爱甲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一年的建议还是最多做4次，而且每次之间间隔2到3个月，这是给指甲的一个快速修复的一个时间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由诗婷为您带来的音乐正当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时间，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啊，也是非常好的日子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天气很好，而且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还即将有一场中医讲坛的直播，那么欢迎大家呢通过博罗融媒的视频号或者是博罗电台持续的收听收看哦。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可能是大家还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啊，因为呢其实我之前也在别的节目中也讲过这位歌手的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又讲起这位歌手呢？因为他最近的一些表现啊，以及是我们听众对于他的这个关心程度啊是愈发的高涨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再继续来分享这位非常有实力的女歌手啊，她叫张碧晨。提起张碧晨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她唱了很多的 OST 啊，是华语乐坛公认的 OST 女王，她有非常极具辨识度的韩式抒情唱腔啊，这其实是跟她早年间远赴韩国接受系统化的偶像训练是有关系的，而且当时她也是经历过女团出道啊，还有一些各种的大大小小的舞台吧，就沉淀了极强的声音控制力与舞台的功底。那么在2014年呢，她是选择回国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节目，也是凭借着稳定的唱功以及细腻的情感表达拿下了年度总冠军。其实当年中国好声音才刚兴起没几年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了张碧晨这么有实力的歌手出现在那一季的节目中，所以那一季节目我也是非常的关注的，我还记得他是当时是那英组的什么四小花吧，所以他也是成为了节目史上第一位女冠军，然后正式打开了内地的音乐市场。

实很多歌手通过一些综艺节目出道之后，很容易也许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消失殆尽了，但是他呢没有局限于说是一些选秀舞台的一些标签，而是他不断的去深耕一些影视的原生领域，包括一些各种题材的他的歌都去努力的去尝试。所以说在十几年间，一首首爆款的 OST 呢都刷屏了全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 OST 呢？其实最让我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他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演唱的《凉凉》吧，还有后来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周生如故》啊，他在里面也演唱了一个非常好听非常动人的主题曲。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对于一个歌手的标签，为什么会给他标签呢？就是因为他在长期以来总是唱同种类型的歌曲。所以一位歌手想要获得长久的进步，一定要勇于的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去演唱不同形式的风格的作品，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进步。所以呢，后来的张碧晨呢，他的演唱也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一些凄美啊伤感的歌曲的范围内啊，而是慢慢的去拓宽了一些曲风的边界，去唱出一些比较有现实色彩或者人性挣扎方面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挑选了四首风格各异的代表作品，来看见张碧晨的音乐成长轨迹。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当时被张碧晨的哪一首歌打动过呢？最早是听他的仙侠古风歌曲，还是比较偏现实类的影视主题曲，又或者是看他在很多的音乐综艺舞台上的表现而认识到他，被他吸引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分享。我们刚才说到张碧晨在中国好声音的歌手正式出道之后啊，也是开启了职业歌手的生涯。那在2015年的时候，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即便是没看过哈，也会听说过一部武侠剧啊，一部仙侠剧叫做《花千骨》啊。当时这部剧真的是爆火全网，他也是受邀邀请了，他也是受邀去演唱了插曲《年轮》，这首歌曲也成为了他出圈的标志性作品啊。虽然说现在他因为这个《年轮》的版权跟他的原作者汪苏泷产生了一些矛盾啊，但是呢，我们因为今天在节目中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说，《花千骨》的这首歌曲在张碧晨的演唱生涯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说我们还是先来一起来聆听这首《年轮》。

0: 我们即将进入到两点的整点报时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继续再来聊一聊。
1: 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心。

0: 台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节目，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张碧晨的《年轮》。

0: 说实话，第一次听到张碧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惊喜啊，因为她的唱腔很温柔，又带着淡淡的破碎感，而且她这个韩式抒情的韵味很浓。但有没有发现，她其实她的唱腔跟普通的我们流行歌手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她有一种韩式的那种空气唱法的那种体现在。
1: 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
0: 这首歌曲是早期仙侠这种古装剧的 OST 的标杆之作啊，其实也不仅仅是一首影视剧的插曲，它更多的是唱出了世间的多数感情中的无奈啊，就很多的相遇注定是遗憾的，很多的深情可能只能够埋藏在心底。但是呢，张碧晨她的演唱是弱化了外放的悲伤，用一种平缓的诉说感放大了宿命感带来的无力，所以说也可以让听众去跳出剧情，去共情到她的声音中去去感受自己的这个自身的情感经历是怎么样的。那么这首歌曲也奠定了她作为 OST 女王的起点，证明她有极强的情绪力，就是情绪共情力，在歌曲中真的表现的是非常好的。

其实说实话，一位歌手在刚出道之后就能够迎来这么有代表性、这么好听的作品啊，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的啊。彼时的他才刚刚站稳脚跟啊，他的这种韩式的抒情演唱方式还十分的鲜明。据说这首歌曲呢是汪苏泷当时呢啊为他量身定做的啊，词曲创作都是汪苏泷，他很喜欢张碧晨的声音和他的演唱方式呢，所以是主动的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啊。他觉得呢，张碧晨用了一种很克制不浮夸的唱腔去把这首歌曲中想要表达的隐忍、遗憾以及求而不得的情绪娓娓道来。虽然说没有说有让人觉得很好像有过度的煽情的感觉，但是能够在歌曲中听到啊，他这种岁月沉淀后的沧桑感，也让大众彻底记住了这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女声。

因为张碧晨她的中低音是非常好听的，她的中低音是很偏暖的，总的来说你会听到她很多低频的声音，而且她在这首歌曲中呢，她保留了自然的气声质感啊，音色也是一直保持着温润绵长的感觉。其实她很多的咬字会有一种自带清冷的感觉吧，我觉得所以说她为什么很擅长很适合唱古风歌曲，可能也是跟她的咬字有点关系。

0: 我尤其喜欢他在一些句与句的衔接处，或者是在一些转音的地方啊，加入他大量的一些气声的处理啊，我觉得他真的很听起来让这个旋律更加有流动感，也强化了一些缠绵的情绪。
1: 我仍旧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
0: 所以不知道当年你在看《花千骨》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被这首《年轮》啊狠狠地戳中呢？其实我还真的非常希望张碧晨多多演唱这类的歌曲，但是针对于他跟汪苏泷这个版权问题引发的矛盾啊，我还是觉得如果真正的作为一个德艺双馨的这个

音乐人啊，还是要避免去影就产生这样些的不好的影响啊。就说我们啊，抛开他的这个个人的原这个因素啊，我们来简单的欣赏歌曲就好了。刚才说到张碧晨，她演唱了很多的 OST 啊，但是她大部分演唱都是一些很苦恋、很虐恋的歌曲，因为她的歌声中就带着那种比较苦涩的感觉，所以呢，她也其实也不想老唱一些苦情歌啊。那么在后来呢，也遇到了一首很适合她的作品啊，叫做《光的方向》。这歌曲呢，它同样是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曲，但跟之前演唱的歌曲的风格不一样啊，因为《长歌行》本身是一部大女主的成长剧，所以说她这个歌词呢，也是搭配着这个剧情来讲述呢，女主挣脱命运枷锁，放下一些情爱执着，去奔赴理想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说她这个光的方向呢，也是主打了一种女性的倔强与重生感啊。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这个时候的张碧晨，比起她刚才出道的时候唱过的《年轮》，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曲啊，凯莎很能够听得出来，他这首歌曲跟他刚出道的时候那种柔柔弱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这首歌曲的气势非常足啊，听完之后内心也是充满着力量，不再是听他唱一些凄凄切切的悲伤的情歌，更多是在这首歌曲中感受到了一种涅槃重生的果敢，尤其是在光的方向这个部分啊，这个副歌部分听着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所以说现在这首歌曲呢，在很多的一些各大的一些晚会啊、舞台上啊，包括很多的歌手也会去翻唱这首歌曲，因为它非常的有正能量，很好听。

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分享了这个张靓颖的野心家呀，当时有说到她的野心家呢是讲述了一个女性自我觉醒的一个故事。那么其实这首歌曲也有点相似啊，因为它讲的就是女性的这个自我蜕变。很多时候啊，这个伤痛不会凭空消失，但是人可以选择不被伤痛困住而放下过往的执念。所以说这首歌曲虽然说是写给了这个故事中这个女主角啊李长歌，但实际上如果你正在收听这首歌的话，这首歌也是写给你的，写给了每一个经历过失意之后重新站起来的普通人。

主歌这几句啊，大家可还是挺明显的，可以听得出来啊。这一时期的张碧晨，相较于他刚出道的时候，胸腔共鸣和声压能力都厚实了很多啊。他的这个音区，你看他这个胸腔共鸣非常的厚实。

而且它也减少了很多气声去营造伤感氛围的这种处理方式啊，因为这首歌曲本身它是很格局开阔、信念感很强的作品啊，所以它必须要改变它的演唱方式去展现它力量的那一面。

刚才听到的这个副歌部分呢，他就用了非常好听的这个强混声啊，可以听到他的声压是明显提升的，而且他的胸腔共鸣的占比是增加了，使得他的音色变得更加的宽厚有冲击力。我记得之前在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上吧，好像看到他当时是边做俯卧撑啊，不，边做仰卧起坐，然后边唱这首歌曲。他说这首歌曲其实挺考验气息的，所以他每次做仰卧起坐的时候唱这首歌曲，能够更加练到他的核心力量啊。所以他其实也想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首歌曲的大量的长句长音等等都对气息的续航要求很高，所以说很多的歌手想要真正的把这首歌曲翻唱的好呢，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气息啊，来保证它的长音稳定不虚，不会出现一些高音发飘的问题啊。那么相较于这首歌曲的话呢，你会更喜欢像他在唱一些凉凉或者是一些比较抒情悲伤的歌曲呢，还是会更加喜欢张碧晨唱这种充满力量感的作品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分享。

开始我们在节目中说到啊，说为什么会又介绍张碧晨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啊，看这个天赐的声音，包括今年的歌手2026的舞台，都看到了张碧晨的身影啊。所以说呢，也挺喜欢他在一些综艺节目中去不断的挑战自己啊。那之前呢，有跟大家分享过他的和杨坤唱过的那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呢，还有一些特别好听的翻唱歌曲。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曲啊，它是和那个周震南一起翻唱的《马》啊。我当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说今年听这首歌好应景啊，今年是马年，哈哈啊。所以说，我们一起先来聆听一下这首歌曲《马》。因为这首歌曲它其实是天赐的声音在第6季收官的时候在户外体育馆的一个演唱的现场啊，当时正好演出的时候呢就下起了大雨，没想到啊这个雨水和歌曲的这样的悲凉辽阔的氛围刚好是契合，所以说造就了非常出名的名场面。那么我们先来一起感受一下他们两个合

这首歌曲刚才听完第一段啊，真的发现它还是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歌曲，虽然说很小众，但是它的艺术感是很强的，尤其是在当时的这个演唱的现场啊，下起了大雨，衬得这首歌曲感觉更加的悲凉了。这歌曲的原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原版是来自一个叫做福禄寿的一个团体啊。这歌曲本身呢写的也是挣脱离别与放手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并不是说普通的男女情歌。那么这首歌曲它叫做马呢，其实也是刚才我们在歌词中啊听到的，你像一匹白马悠然自得的逃跑吧。他想说以白马来作为意象呢，来象征着想要奔赴自由的灵魂。所以说两位歌手采用这样的对抗式的对唱啊，没有说追求一些温柔的互相衬托，用声音来完成了一场宿命对话。

其实说实话，听这首歌曲还是能够感受到他歌声中传递那种悲伤的感觉。其实也是想说，很多人的这个灵魂注定是要飘向远方的，即便是说我们可能两个人现在在一起呢还是非常愉快的，但如果说他真的是向往远方的话呢，选择放手祝福的话也是非常好的选择了。其实这首歌曲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离别，或者是说解读自我的一部分，去挣脱旧的枷锁。总的来说，这首歌曲呢它的诗意感是很强的呀。张碧晨选择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象征着他的一些艺术审美的提高吧，因为他没有再局限去唱一些大众熟悉的流行传唱曲目了。

在这个歌曲中呢，张碧晨收掉了很多惯用的后胸腔共鸣啊，她的音色会更加的偏冷一点，就带着一种细微的破碎的气声的这种质感啊，和周震南这种厚重偏低的男声形成的音色的反差，总的来说很像一种两个时空的对话，而且他们两个在合唱段落还是挺懂得控制自身的声压的，没有去压制到对方，就是两个人的人声是既有对抗又有交融的，就营造出来了一种拉扯的戏剧效果。所以说大家如果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朋友们，是否会也会比较喜欢去听到这种小众一点或者艺术感比较强点的歌曲呢？

好了，那么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再来给大家分享一首来属于张碧晨向内自我表达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啊，也是跳出了很多以前他的条条框框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影视剧的悲情歌，还有一些大众流行金曲，他通通都跳出去开始去自己创作他想表达的音乐了。那也是在今年歌手2026舞台上呢，他第一场就选择的歌曲。虽然说他在当时的舞台上表现的可能也许因为太紧张了有点发挥失常啊，但是他这首歌曲本身还是一首非常具有艺术性而且很好听的歌曲啊，它叫 Interstellar。 这首歌曲很多人以为是一首英文歌啊，实际上它大部分的歌词呢，它基本上都是张碧晨亲自填写的啊，它是一首中文歌啊。它取名的这个 Interstellar 只想说以一个星际作为外壳去演绎一些跟以往不同的一些方面，所以说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 Interstellar 我们的录音室版本。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中啊，反复的吟唱了好多 Interstellar， 还有 You Could Be Interstellar。 那 Interstellar 它的本意是星际星辰的意思啊，也是对自我的呼唤。这首歌曲其实是披着科幻星际的外衣啊，来表达对抗自我内耗的这个内核。有很多时候确实啊，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讨好型人格，怎么说呢，就是对谁都好像很好，就是为了去迎合对方，然后可能也许是明明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也想跟别人一起去做啊。那其实呢，如果说你真正的是陷入一个容易自我否定的人，一定要停止自我击溃啊，一定要去勇敢的去向就像去外界去宣战一样，你可以自己成为自己的星辰。所以说他在这首歌曲中呢，他也想说很多时候打败的不是外界，而是自我内耗和自我怀疑。所以说能够救自己的一定是只有自己的本人，这个才能够救自己了。

0: 所以我们也可以听到他在编曲中带了很多的电子科幻氛围啊，借用一些银河还有黑洞次元这些星际意象来完成一场非常有创新的自我的和解和呐喊吧，也是想说真的是在勇敢的突破大众对他的一些固有印象。在没有听到这首歌之前，没想到张碧晨的爆发式的高音也能唱得如此之好啊！虽然说很多人记住张碧晨正是因为一首首的这个影视剧的主题曲啊，但她的音乐真的远不止于此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听歌呢，都是想听一些不同的心境啊，比如说一些情爱离别，一些与内心自己的对话。其实呢，当现实困住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听听歌，听听旋律，真的可以给予我们一份勇气，一份敢于和懦弱对抗，去勇敢接纳自己的勇气。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那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午后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祝愿大家能够有好心情，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段跟你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0: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3: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4: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3: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5: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4: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5: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6: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3: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5: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6: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3: 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

0: 校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孟加拉国新任总统正式宣誓就职，多国发来贺电，期待深化各领域双边合作。国内方面，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沿海登陆，东南多地落实防汛举措，全力防范风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交通运输部透露，15-5期间，我国将贯通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来关注娱乐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多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展映，助力光影文化传播。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东坡乐市2026岭南诗会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举办，众多文化名家齐聚罗浮山下，品读东坡诗词，传承岭南文脉。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林乐，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来见证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刻在我们的博罗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正在跟大家一同关注的今天由南方家发布的一条信息。这条信息的话呢，也是在关心关注我们博罗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的。那在南方家当中呢，今天是用条视频的方式将图文包括呢这个视频包括一个文字的方式在一起说到了博罗和深圳福田共建这个新型飞地啊，然后呢这个标题写到了一场协作改变一座城。那我们这一节就好好来聊一聊这条内容啊。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呢，总会觉得县域的发展哈，要么你就守着一亩三分地啊，慢慢的熬，要么就是被动的承接一些低端的产业，勉强去凑数啊。但是呢，今天南方家啊，他这个写的这个博罗和福田，深圳福田的这波联动啊，真的要好好的咱们来说到说到。真正的区域协同，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帮扶啊，不是说资源的一个输血，而是呢打破壁垒，重塑格局。那我们说两个地方发展一起协作发展，那肯定呢要双向共赢。这两年呢，广东全力推进百千万工程，不少县市啊都在搞这个产业转移，包括这个结对帮扶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绝大多数呢这个协作都逃不过啊这个一个老套的路数啊，就是大城市出这个政策出项目，小城市呢出土地出劳动力啊，干完了哎就散掉了，浅层联动啊它难以长效。但是呢，这个南方家他关注的这一条啊内容当中说到了咱们深圳福田和咱们博罗的一个合作，跳出了传统帮扶的一个低级的模式，做了一个非常犀利非常关键的事儿，就把单向的输血它变成了双向造血，把行政结对它升级为市场共生。我们来看一下底牌啊，福田呢是深圳核心的一个城区，手握一些资本，包括我们知道深圳福田它一些科创人才市场一些资源都是非常顶级的。那它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恰恰是一个产业的一个空间。那咱们博罗呢是咱们广东首个千亿县啊，咱们这儿有什么呢？有土地，有产能，有一个完备的制造业配套。那缺的呢又是高端的要素，包括一些品牌的能级和前沿的赛道啊，一个有高度，一个有厚度啊，这个短板呢刚好是互补，优势又完美的咬合。而更为关键的是呢，哎，我们这两个啊地方的一个合作，它没有停留在一个口头的合作啊，而是直接的捅破了一个县域协作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行政壁垒，包括政策的割裂、收益不清和权责不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去呢，很多

了这个惠州县域的产业红利啊，可以说一套团队两地布局，双重赋能，实现了双向的分利。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产业的迁移啊，是产业链的一个高位的重构啊。在今天的南方家当中呢，提到了迅灵新科技和佳奇新能源啊，已经呢率先的落地了，总部在深圳福田，制造呢是在惠州博罗，一边呢抓前沿的研发，一边呢是抓产能的一个释放，25个项目落户，总投资是达到了54亿，未来的产值呢是能够破百亿的，还有78亿项目蓄势待发。那这个数据的话，我们说是不会骗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你现在谈什么什么这个赛道那个多好，哎，你不用说，你把它放到市场去跑一下，这个闭环能不能走得通，对吧？它能不能起来，对吧？你就用市场来说话，市场是用脚投票的，数据不会骗人，就是这对这一套的模式最好的一个认可。我们说25个项目，它落户总投资已经达到了54亿，未来的产值下估到能够破百亿，还有78亿的一个项目蓄势待发，所以说这些数据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不只是产业啊，咱们这场协作更是一个城市治理，包括城市能级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升维。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南方家今天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咱们博罗县的圆洲镇啊，圆洲镇呢是照搬了福田四治融合的这种治理体系，智慧大屏一屏管全城，巡查预警和应急呢都是全闭环的，一线的城市的治理能力直接现在下沉到了县域的乡镇啊，包括第四代的住宅落地呀、产城的配套补齐呀、人才公寓、商业配套、低空航线、文体联动啊，都是在全面的跟进啊。所以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罗浮未来城啊，它也是从这个概念目前也渐渐的在变为一个实景。从乡镇的建制到百万人口未来新城博罗的一个变化，表面看是一个城建的一个更新，产业的一个落地，那本质上呢是县域发展一个逻辑的彻底迭代，不再依靠本土的资源内卷，而是主动的嵌入到大湾区的核心产业链，包括都市圈的生态圈。当然好话不说满，问题呢我们必须还要说透的，这种新型的飞地的一种模式，我们说看似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情况，但是恰恰是这种新的模式，这种看似很完美，恰恰呢对于咱们地方来说也是一个考验的刚刚的开始。第一个，收益的共享指标的共分，那么对于两地的统筹能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机制能不能长期的稳定，能不能透明的落地，是这个模式能否走远的一个核心关键。第二个是高端的产业，它落地容易啊，但是你留住人才，培育本土产业的生态它更难，我们要避免工厂落地技术又是空心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如何防止飞地变成单纯的产业工地，真正的实现产城人文能够深度融合，避免重蹈有产业无城市、有项目无生活的旧坑呢？区域协调发展最怕的就是短期的热闹，长期的疲软。那么福博的协作，我们说最大的价值就是给全省的县域发展提供一个样板，县域能够崛起，不靠政策投喂，不靠土地红利，靠的是机制的创新，包括要素的互通和价值的共生。大湾区的竞争早已不是单个城市的单打独斗了，它是一个都市圈产业带协作区的一个系统比拼，福田有着顶层的高度，而博罗有着落地的厚度，强强联手，这就是县域融湾的最优解法。这可谓是打破壁垒聚合力，双向赋能起新城，飞地融湾塑新格局，城乡共兴筑高质量。刚正在和你关注的是今天南方家在 APP 上面呢发布的这一条信息，它是一个视频加图文的形式，跟大家在讲到了博罗和深圳的福田共建的这种新型的飞地，一场协作改变一座城。而此刻呢，咱们博罗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也在同步跟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条资讯，那我们的博罗电台 FM107.3 包括博罗电台融媒号视频号也在同步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刚我们也是根据这条信息跟大家解读了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详细的内容各位可以关注博罗发布微信公众号包括南方家 APP 啊这样的一条信息来详细了解。

这首歌叫做《童年的小蜜蜂》，嗯，有没有回到童年的那种感觉呢？下午的出行路上，感谢你持续锁定 FM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听见身边的发展和变化。网约车出行早已经是成为了咱们街坊日常的刚需了，但是长期以来呢，价格的乱跳，包括低价的内卷，它抽成不太透明，包括出事儿了互相甩锅，这些行业的乱象啊，司机呢是常常有吐槽。那对于我们乘客来说呢，又觉得很闹心啊，对城市的监管来说呢，又是一件很头疼的一件事情。那最近呢，咱们惠州啊终于亮出了硬核的监管大招了。最近呢，由惠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新版细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截止

的时间呢是到9月15号。这不是一次小修小补啊，而是直击行业的一些痛点，包括重构市场的规则，平衡三方的权益的一次系统性的整治，每一条新规都精准地戳中了痛点。很多人没能看懂现在网约车行业最大的乱象啊，早就不是车辆合规的问题了，而是一个聚合平台它的一个权责的错落，包括算法无序的操控，利益分配失衡的问题。举个例子啊，现在你说你打车用 APP 打车的话，你现在还只会是在某某滴某这个平台上面来点吗？可能不会啊，你可能会在某地图、某小程序，或者是呢咱们的绿泡泡上面来进行这个点单，对不对啊？所以说现在呢可以说是一个聚合性的平台了，不是单一的某个平台，我们会锁定某个平台去点这个叫车了。过去呢大量的这种聚合平台啊，它只做一个流量的一个倒卖，坐收这个抽成的差价，它不参与到管理，不承担责任，它也不把这个控安全，包括典型的这个赚流量的钱不负责管的这种责，已经成为非常典型的一个状态。价格它可以随意的调控，层层加价，重复抽成，司机呢被压榨收益，乘客呢被大数据拿捏，行业呢陷入到无底线的低价的内卷。乘客被大数据拿捏，我们举一个很容易啊能够感受到的一个例子，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网约车，但是你就叫不到啊，因为呢这个 APP 它就会跟你说我要加价，对吧？我要加价，你要加价才能打到，加价加价加到一定的数额，或许才能给你有叫到车的机会。这就叫做乘客被大数据拿捏啊。还有网友之前也说到了，乘客怎么被大数据拿捏呢？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出行之前，你在你的楼栋内啊这个叫了一个车，你会发现呢这个车很快就到了，但是呢如果说呢定位发现你在路边儿，或者你在商业综合体，那么你叫车的时候呢他就不会给你那么快的这个打到车了，要不就给你说你要加价多少你才能够打到车，要不呢你叫的车呢就离你大老远儿，你要等很久，离你几公里外，哎，对吧？那个车才调配过来，你要等很久，为啥呢？网友说，因为大数据知道啊，你在商业综合体，包括在路边的话呢，你是刚需啊，你是一定得出行的话，必须要叫车才出行，你才会去打车。但你在家里的话呢，哎，你在家里的话，那你出行有更多的选择呀，对不对？所以就说，乘客被大数据拿捏，拿捏在哪儿呢？生活当中，我们这种体验是能体验得到啊。这次呢惠州的这个新规啊很犀利啊，但最核心的一招就是直接给聚合平台划清了这个红线，它摘掉了特权，明确呢禁止聚合平台干预定价，禁止私自调度车辆，禁止插手司机的管理。那么简单来说呢，平台你只许做的就是信息的一个撮合的一个中介，不许做垄断市场的操盘手，那么彻底就会终结聚合平台只赚钱不担责乱调价的这种灰色时代。除此之外呢，咱们会说这一套呢新规啊也堪称全方位的精准治乱，条条务实，直击要害。针对车辆控制泛滥、虚假宣传的乱象，新规呢是区分了个人和企业两类车辆所有人，堵住了企业盲目的囤车、闲置浪费的漏洞。而针对呢租车行业的乱象啊，也是明确的租赁企业十项硬性的义务，严禁以租代购、二手转租转价经营风险，斩断这个层层转包的灰色链条。针对司机权益没有保障、报酬不透明的问题，惠州呢也走在了前列，首次引入了工会协商定价的机制，司机劳动报酬计算标准公开透明，不再是平台单方面说了算了，把议价权呢从算法手里还给了劳动者。同时呢设置了63周岁的年龄上限，服务质量硬性的门槛，包括呢保障出行的安全，同时呢也倒逼了司机规范服务。
针对街坊高频吐槽的规则按改突然加价，新规呢也明确了平台调整计价派单的规则，必须提前7天公示，禁止暗箱操作，层层抽成。同时呢，要落实平台先行赔付、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谁接单谁负责，谁运营谁担责，彻底解决了出事之后平台、聚合商、租车企业互相推诿甩锅的顽疾。更为人性化的是呢，新规实现了巡游出租、网约车驾驶员资格互认，打破了从业的壁垒，盘活了行业人力资源。同时呢，规范了出租车网约预约的服务，统一计价标准，让两种业态良性竞争、互补发展，不再内卷内耗了。说实话呀，当下的各地的网约车的监管大多停留在整治这个低价接单、叫停一口价的这种表面啊。那惠州呢，高明之处呢，是在于不搞表面的整改，直击制度的根源，从平台的权责、价格的机制，包括用工的风险、行业转入、权益保障，可以说全链条闭环监管，既整治了乱象，又稳住了市场，更保障了群众的安全，保护了民生。我们也还是必须要清醒的去看到，网约车行业早已经告别了野蛮生长、无序竞争只会透支行业的口碑、损害司乘的一个权益。那么低价内卷呢，最终的结果呢，不是说市民得了实惠，而是服务缩水、安全降级、收益失衡，最后呢司机跑路了，行业的乱象又反弹了。所以惠州的这套新规啊，传递的信号非常的明确啊，网约车市场不要恶性内卷，要良性的竞争，不要算法垄断，要透明啊，透明公平，不要责权啊悬空，要这个权责对等啊。监管的终极目的，我们说从来不是一个限制行业的发展，而是要守住底线，规范秩序，让乘客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透明，让司机劳动有尊严，收益有保障，让行业的发展有规则，有温度。

这可谓是立规治乱，净出行生态，权责归位，护民生冷暖，算法有度，不越红线，行业有序，行稳才能致远。

玩转博罗，听见热爱，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各位下午好，我是林乐。继续跟大家来关心关注最近呢大家所关注的本地的一些资讯啊。昨天的时候呢，博罗发布，包括今天的时候，南方日报等一些媒体也在关心啊，这样的一条新闻，说到了是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高一新生昂扬姿态迎开学，这样的一条消息。说到是8月23号的时候，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300余名高一的新生圆满结束了校本部封闭式军训，顺利返校。很多人觉得军训不过就是开学前的一个固定的流程嘛，对吧，你站站军姿啊，走走队列啊，走个形式，图个热闹啊。但今天呢，我想说句大实话啊，普通的学校的军训呢，它可能是走过场，但优质名校它的一个军训，包括呢它是立风骨、树底色和定格局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广附博罗建校的一个办学啊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不同于常规的本地的集训。那这一届新生呢，他远赴的是广州广大附中的校本部参训的，全程接轨了本部的标准、本部的一个师资，包括本部的氛围，所以他从标准的军姿，还有铿锵正步、利落军体拳啊，到红歌的拉练、主题的朗诵、文艺汇演，九天的严苛训练，磨的是身体的一个耐力，练的呢，他是心性的一个定力。学生说的也特别好，晒黑的皮肤不是负担，是青春最滚烫的印记，短暂的这个集训时光沉淀了终身受用的成长力量。

0: 军训砥砺，这个红色薪火相传，筑行逐梦遇时代新人，名校深耕赋能县域教育，少年向阳奔赴璀璨新城，愿广富博罗用扎实开局去证明，优质的教育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言一行的坚守和一朝一夕的沉淀。感谢你关注这一期的乐享家乐享惠州，我是一路和你关心关注咱们惠州发展与变化的林乐，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我们的新农村天地，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了。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3: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博罗的石坝镇，一同领略石坝抢抓农时种番薯，让农民甜在心头的美好场景。眼下石坝镇已全面开启新一轮番薯移栽定植工作，当地盘活闲置土地，推行绿色科学种植，实行订单式产销，持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为年末丰产丰收筑牢基础。石坝优选西瓜红、榴莲蜜薯等市场热销品种为主栽品种，其中西瓜红番薯亩产可达4000至5000斤，种植全程采用脱毒鼠苗、滴灌节水技术，搭配绿色管护模式，科学防虫生态施肥，并联动农科院专家全程技术指导，保障番薯优质稳产、绿色安全。让我们来听听石坝镇石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文是怎么说的。
4: 大部分都是种植那个西瓜红，因为这个比较受欢迎，第二个呢产量比较高，农民的那个收入比较高，现在每天的话有30-40个村民在种植这个红薯，村民呢每天的话有150块钱一天，晚上一收工就马上就结款，啊，他们村民也非常乐意非常开心。
3: 今年石坝镇持续壮大番薯复名产业，盘活各类丘陵山坡闲置撂荒地，平整数百亩土地开展规模化种植，依托成熟的订单种植模式，当地番薯销路稳定，仅西瓜红番薯每日外部市场需求便超100万斤，产业复名效益显著。目前石坝镇已形成集种植、采收、农文旅体验、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番薯全产业链，通过番薯节、直播带货、大宗订单等渠道打响本土农品品牌，有效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增效，以特色现代农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集预计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6: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7: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6: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7: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6: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7: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

0: 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1: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2: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0: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1: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 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调研民生实事项目，督导民生工程提速提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群众家门口的文化客厅宣讲润民心；新丰福乡村博罗微宣讲走进麻碑镇。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专题调研医疗教育、城市配套等民生实事重点项目，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现场协调破解堵点难点，督导推动民生实事提速提质，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群众满意工程。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副县长谷雪辉陪同调研。本次调研覆盖一批县级重大民生项目。在教育板块，邱志彪一行先后走进博罗中学综合实验楼、博罗中学初中学校、博罗华侨中学、博罗中专新校区及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项目现场，认真查看施工组织与硬件配套规划，详细听取工程进度、工期安排、学位供给及办学规划汇报。邱志彪一行还前往罗阳水厂和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项目现场，调研民生保障与公用基础设施项目，详细了解罗阳水厂供水工艺设计、服务覆盖范围及水质安全保障措施，查看医院工程施工进展及床位设置、科室布局、医疗设备配套等情况。此外，调研组一行还围绕产城融合配套建设，实地查看智能装备产业园起步区、袁州东片区大型生活综合配套项目等运营情况，并听取袁州镇智慧停车配套工程一期规划建设情况。针对已运营项目，邱志彪要求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对于在建的保租房和智慧停车项目，他强调要聚焦产业工人、产业配套需求，加快建设进度，完善配套功能，以优质城市配套赋能产业发展，推动以产兴城、以城促产良性互动。邱志彪强调，民生实事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抓手。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要严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管理规范，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要对照既定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调配施工力量，集中破解用地、资金、审批等堵点难点，确保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要提前谋划项目投用后的运营管理、人员配置与服务供给，确保项目建成后高效运转、发挥实效，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全媒体记者肖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红色影厅公益放映开映，约30名市民前来免费观看影片《我们一起摇太阳》，在家门口乐享光影之约。群众：
3: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这样暑期这种话，小孩子啊，就是在家也是无聊，然后过来这边的话看电影，感受了解一下，这些都挺好的。因为我们都是带小孩来的嘛，适合比较适合放一些适合小孩子看的一些电影。
2: 据悉，县党群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益电影服务，按照月月有安排、周周有活动的节奏，暑期每周放映2场以上，开学后还将灵活设置周六专场。此外，该中心2楼党建馆常态化开放参观，1楼公益自习室每日8点半至22点免费开放，成为周边市民日常充电的好去处。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学习教育、便民服务等活动90余场，受到家长广泛好评。县党员教育中心主任李万本：
4: 下来呢，我们还会根据惠民之周、汇聚美好的一个主题党日，的一个日历安排啊，继续推出我们党群同心、育聚民心、公益暖心、县政联动三大品牌活动，确保我们的一个阵地持续人气旺、服务热。
2: 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 近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即让新思想走进群众，奔向美好生活，微宣讲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马背镇。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微宣讲形式，用小舞台承载大主题、小故事，诠释大道理，把党的创新理论、文明新风故事

0: 服务群众的暖心故事。 华北中心小学的少年宣讲团讲述传承红女精神，勇担少年使命，展现博罗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活动现场还设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禁毒知识、交通安全、义诊等摊位，免费发放宣传手册、摩托车反光贴，提供健康诊疗等服务。有奖知识竞答穿插进行，题目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内容展开。现场气氛热烈，村民
1: 挺好的，可以比较。 让普通的老百姓群众都了解党的实施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嘛，让它深入人民群众的心里嘛，让人们知道国家的政策方针。据了解，近年来博罗县持续擦亮微宣讲品牌，依托各镇村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整合本土宣讲资源，组建多元化基层宣讲队伍。 不断创新讲、唱、演、答宣讲模式，推动理论宣讲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走出一条贴近群众的基层宣讲新路径。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1: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0: 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1: 头盔？
0: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1: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0: 啊，真的不戴吗？
1: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2: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1: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0: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1: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2: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1: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3: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孟加拉国新任总统正式宣誓就职，多国发来贺电，期待深化各领域双边合作。国内方面，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沿海登陆，东南多地落实防汛举措，全力防范风雨带来的次生灾害。交通运输部透露，15-5期间，我国将贯通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来关注娱乐方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多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展映，助力光影文化传播。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东坡乐市2026岭南诗会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举办，众多文化名家齐聚罗浮山下，品读东坡诗词，传承岭南文脉。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家庭教育大家说，大家说家庭教育，感谢各位持续关注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家庭教育类科普节目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是我的心理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针对于说这个马上呢我们九月份要开学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学校老师的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呢你是一位老师，或者说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和博罗电台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留言，我们会关注你的每一条留言哦。

0: 能在过往的时间段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很多的是关于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之间的一个关系互动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比较少去关心到老师的一个心理状态啊。当然呢，我们说现在很多老师也在这个表示啊，包括我前几年的时候，在我们的记者岗位当中去走访一些学校老师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乡村老师啊，他们有时候也会说，哎呀，有时候也不知道啊，就是自己呢，觉得接触了那么多的一些学生和家长给到的负向的一些情绪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调节，因为老师也是人嘛，对吧？老师也有他的一个家庭的一些关系呀、还有那社会关系呀、会给到他的一些情绪压力啊，然后再综合到你看工作当中，不同的一些家庭、不同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可能会给到他的一些情绪的一些状态，然后再加上如果一旦负向的一些情绪事件比较多的时候，哎，他也可能会有招架不住的一个时候。毕竟我们的老师虽然学了教育心理学啊，但是他呢也不是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啊，他也呢很需要有一些关心关注，对吧？我们说人呢，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看见、被关心、被关注啊。其实很多人说我不需要，我就是一个这个刺猬，我就不需要，对吧？哎，你还别说，我身边真有这样的人，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他老是说自己是不需要的。其实这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真实实有体验到，或者说有关心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了、啊。当然呢，在前一段时间我也看到北大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啊徐凯文老师，他也提出了一个很扎心的一个提醒。他说呢，现在比青少年心理问题更为迫切的是教师的心理健康。然后我也看了一下一些网上的一些观点和一些数据哦，然后看到人大的于国良教授，他梳理了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说呢，在1998年啊到2024年长达20多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这个教师心理健康追踪有一个研究，他就说到了我国教师的心理问题整体还在缓慢走高，而且呢有多份的调研报告也显示半数以上的一线教师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哎，那老师本来就应该是承接学生情绪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刚说到了，老师也是人呐、老师也有他的家庭，老师也有他的职场环境，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想，老师的心理状态重不重要？因为他要去承接住学生的情绪状态，他每天，对吧？上课的时候给学生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其实也会间接的影响到这个班级的一个人文环境、心理的一个环境，对不对？但是现实呢？我们说它的一个难点在于，我们好像大家都在要求老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老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对吧？老师呢，就应该做学生的情绪容器。但是我们就一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包括那天我采访的时候，那个老师也曾经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哎呀，大家都在要求我们，但是谁来接住我们老师的情绪呢？其实当时我第一时间听到这位老师在跟我述说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的反应说，是啊，的确是这样的，谁来接住他们的情绪呢？我们老在关心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的心理状态，谁来关注学校里面老师的心理状态呢？可能这位老师跟我述说的时候已经是早几年前的一个事情了，但是近些年来我们也渐渐的看到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等等啊，都越来越关心我们老师的一些情绪状态和心理状态，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培训哈，每一学年啊，可能能够关心支持到我们的老师。来到整点宣传过后回来接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马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00。

0: 1,8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好，整点的宣传过后回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之我的心理时间。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啊。今天呢，我们出行路上跟大家来关心一个群体啊，马上要开学啦，对吧？那很多人说，哎，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但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老师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会来聊一聊关心老师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说整个社会都会把教师塑造成为一个高大全道德的完整的一个人，对吧？然后呢，可能他要经历多重的一个压力，他也会一些职业的一些浩劫。如果说这个情绪耗竭，它是属于一个临床心理的一个倦怠综合征了。那还有呢，就是现在来说，我们说这个也不只是教育系统啊，我们说很多的一些社会的一些层面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的一些层层的向下的一些传导。那我们说这也叫做系统性的一个纠缠啊。然后教师的一个心理耗竭，我们刚说到了，在上一节内容当中也讲到了，老师每天都要面对学生他的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对吧？他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状态，对吧？这个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传授的一个状态啊，包括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会间接的传递给学生一些情绪的一些这种感受啊。所以呢，如果是只要求老师能够输出一些善意，但是你想想，谁来给老师做心理支持？这个很关键。我们如果只是偶尔的一两次的这种心理支持，够不够呢？能不能够得着给老师长期的心理疏导呢？所以上次我跟一个老师聊天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老师，如果一个个体的一个授课老师，他遇到了一些情绪需要支持的一些心理状态，他有一些情绪不佳的时候，他找谁呢？找谁呢？在一个学校当中找谁呢？有时候老师又不想找学校里面的心理老师，对吧？然后会找谁呢？可能更多的他可能会找一找这个他们的年级级长，对吧？或者是德育方面的这个分管的副校长，或是德育主任啊，去做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支持啊。但是也不是说每个老师他都愿意这么做，对吧？啊，还有呢，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其实我们反向去想一想，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心理健康的老师，心理状态佳的一个老师，才能够去更多的去替学生的角度去做一些思考，他自己的能量要充足，他才能够给予到学生，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链路上的一条这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老师的这种心理耗竭，谁来接住老师情绪这样的一个话题。

能大家刷到新闻的时候，偶尔会看到个别老师一些情绪失控的一些事件，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舆论就会铺天盖地而来了。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老师的这个道德失守啊，或者说个人的修养太差了，等等等等。我们太习惯于用道德去批判一个人，贴一个标签了，因为这是最快的，对吧？我们不用去太多深刻的、深入的一些思考这个事情它的前因后果，它的因果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是缺少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我们直接就给人家贴个标签，哎，你不够努力，哎，你这个师德不行，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当老师呢，对吗？我们这种键盘侠、这种评论侠特别容易啊，但是我们很少有人更深一层次的往下去想一想，一个普通人如果他长期的在超负荷、高期待，而且可能是多方挤压的这种环境里面，那他的心理资源是被耗尽耗竭的一个情况下，那他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聊

那可能我们还是缺少一些这个深入思考的一些要素的。你想想，当整个系统们不断的向老师在索取一个善意、耐心、共情的时候，我们说，刚刚我们不断的在说，老师也是一个完整的人，对吧？他也有很多的一些情绪状态，他也要经历家庭、社会，对吧？给到他的各种情绪状态。那么这个他去到这个教室里面，在他的一个学校场景当中、班级场景当中跟学生的这种接触，他仅仅是他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啊。那如果我们不给到他一些情绪的支持，不给到他一些情绪的缓冲、一些补给的话，我们一直在往他身上掏，这个老师他也是受不住的，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对吧？对吧？如果一直往外掏，它没有输入，那人的心理，我们就说像一个电池一样，它总会耗尽的那一天。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讲一个家庭系统的理论，对吧？那么其实沈嘉宏老师啊，大家如果关心心理学或者刷一些视频的话，应该也能够看见过沈嘉宏老师分享到的一些内容。那么他在讲家庭系统当中，他也讲过，他说父母的创伤他会向下传递给孩子，对吧？我们之前的这个内容当中讲家庭系统这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讲到过，对吧？父母的创伤会向下传递给孩子。那么我们如果把他家庭看作一个系统，那学校也是一个系统，班级也是一个系统，我们教育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对吧？压力既然在这里面的个体它产生了，它不会凭空消失的，它只会在它的系统内部一层一层的往下传递。所以教师他夹在这个中间的话，上面他可能有一些考核，有一些行政性的一些考核，中间呢，我们说很多的家长对我们老师有期待。昨天晚上我跟一个老师的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快十二点的时候，他说你等等啊，我现在回不了你信息。我说咋的啦，这个大半夜的，这又跟谁在聊啊？啊，谈恋爱啦。他说哎呦，那这真的是母友啊。他说现在家长还在跟我聊天。我说那这个有没有点边界感啊，对吧？又回到我们昨天说边界感的这个话题，对不对？哎，他说哎呀，但是没办法呀，你身在其中，你就是没有办法，家长问你一些事儿的时候，你就抓紧得跟家长做一些回复。我说你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好老师，对吧？啊，所以这里面确实是有我们一些家长的一些期待的，对各个老师，对吧？你对你这个孩子的班主任，对你孩子的这个各个科任老师，每个家长对每个老师他的期待的点是不同的，各位同意吗？好，那这是一个老师要面临的，上面的行政考核，中间可能有家长的期待，那最为现实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学生要给他的期待，学生他会给到他的一些情绪。那我们的这个教师群体，他如果普遍的如果是陷入到一个心理浩劫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学生的心理健康是不是其实根本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所以我们老在谈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我们千万不能够忽略的是一个教师群体他也可能需要我们一些情绪的支持。这整个系统是一个链路的，如果我们断层去看待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那可能我们就解决不了这个系统完整性的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马上要开学到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的节目会特别跟大家来聊一聊教师的心理健康、心理浩劫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像我刚说的，现在还没开学呢，对吧？学生家长已经开始晚上十一点十二点要给老师发信息了，要问这问那，要说这说那了。你说是不是？其实老师在这个时候，虽然老师现在也还没有正式的投入到开学的工作当中，但他也已经搅和进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老师到底在承受一些什么啊，然后老师的心理浩劫他大概是会是比较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些情境当中会发生，然后我们说压力它是怎么样层层传导的，以及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东老师在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我们忽略了教师的这个心理健康，是不是因为我们过于关注师德这一块，但是我们却解决不了我们的老师他心理崩溃的那一段。

我们说这个临床心理学的一个标准了，那它其实是有几个维度的，我们试着跟大家用这样的一个维度去来讲一讲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个我们叫做情绪耗竭，然后还有一个叫去人格化，还有个人成就感的一个降低啊。那很多人如果想要简单的了解，我们可以就说情绪耗竭，我们简单了解，就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的一个情绪过载，大家有没有印象？它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累了想休息那么简单，而是说这个人长期在做一个情绪劳动，然后他的心理资源他被持续的掏空以后，他就会有情绪过载的一个情况。那么很多人会有一些误解，就说老师有寒暑假呀，怎么会心理崩溃呢？但是我们说大量的现实当中，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寒暑假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我记得我经常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帖子，他会就是不同的人发的一个帖子，他会说，哎，作为一个老师，你暑假在做什么事情呢？然后你就看那个评论区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一些老师放暑假的时候在做什么，在培训，在写材料。在家里好好的备课然后他并不是代表说这个老师放假他就一定是躺平的休息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老师看外在的时候人说，哎呦好羡慕老师啊，老师有寒暑假呀，哎呀其实也要想想，老师放寒暑假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完全的放假了吗？他有时候会有短暂的一个休息但是这种休息并不是说它代表他的压力就会消失，短暂的休息它只能说在他的情绪耗竭的一个基础上稍微的回回血，对吧？我们如果玩游戏的话会回血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没有办法去根治一个如果长期心理耗竭的老师他能够维持到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去面对他的工作，面对他的学生，面对他的家长。

好，我们来讲一讲啊，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职业情绪耗竭。如果说从临床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职业倦怠综合征啊。当然这些是。

们刚说了为什么老师会容易有这个长期的一个这个职业的情绪耗竭，我们刚说了很久啊，我们再复盘一下总结一下吧。一个是来自于社会，然后和家长过高的一个期待。因为之前我们看了一个数据，说调研里面显示 85% 的中小学老师他认为升学成绩是自己最大的压力源。那么整个社会教育内卷，家长的焦虑也会向外去进行一些转移，孩子的学业压力包括他的一个成长期待，他很大的一部分会转嫁到学校的老师身上。所以孩子考不好，其实挫折感最先会落到的就是这个老师的头上，对吧？你看网上有一些视频说老师在改卷子的时候越改越说，哎呀我怎么教出这样的学生啊，对吧？然后回想起我们上学那时候，对吧，是不是经常每一年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任课老师，都会觉得你是我们教的最差的一届学生，对吧？然后现在我们看来啊，这个老师可能真的，他通过这句话，很多人觉得你每年都这么说，每年都这么说。但你想想，反过来想想，老师说这句话的背后，是不是其实他也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他也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挫折感，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从心理学角度去认知这一切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老师怎么那么可爱，怎么每年都在讲这样的一句话，太有意思了，是老师的口头禅吗？你没有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一个老师挫败感和心理层面失衡的一种表现。那一边呢，我们说家长他的期待值是很高的，那一边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刚说了，很多人用圣人的标准在要求我们的老师，对吧？但是我们想想，你作为一个老师的话，你是不是就真的应该无限度的一个去包容，永远的情绪稳定和永远的温柔耐心吗？我觉得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人来讲的话，放在现在这个视角当中去看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我未必吧。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对吧？我不可能完全的能够做到我永远情绪稳定，我永远都有温柔有耐心，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社会还有老师给到社会和家长给到老师的一份过高的一个期待。那第二一个呢，我们说是校内的一些可能有一些超负荷的一些现实的工作。之前我们看了一个报道，全国的政协委员蒋胜男，他呢在报道当中，就是在公开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他曾经说到了现在一个中小学教师的一个现状，大量非教学的任务侵占了老师的时间，对吧？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在微信群里面也能感受到，或者是什么我们的各种群吧，打卡呀、APP 的填报啊、各类的检查呀、汇演活动啊、公开课呀。

填表啊，写资料啊。所以呢，有统计就说90%的中小学老师每周的课时15到20节。那除此之外呢，他还要备课、改卷、出试卷，班主任还要管纪律、两操，包括宿舍的这个如果住宿的这个学校宿舍里面的一些情况，他也要去跟，对吧？家长还要进行一些沟通，家校的一些沟通，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去家访的，对不对？所以教学本来只是他这个工作当中的一部分的工作，但是大量的行政事务他会挤占到他的精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老师选择寒暑假的时候，他能够在休息之余能够备课，他觉得把这个事情完成了能够更好。他为什么完全不能够说我放暑假放寒假的时候大块的一个时间我就完全不去备课，我就好完整的去玩去休息，他还要去做这个事情呢？因为很可能他上班的一个时间段当中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去管了，他有时候备课他都觉得精疲力尽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备课。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荒诞的一个局面，就是做好教学他可能不一定，对于老师来讲他不一定有奖励，但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出现纰漏的话呢，他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就等于说这个老师他可能是做多就会错多，所以很多人在羡慕老师的一个工作，但是很多在这个局里面的人啊，我们说这个城里的人想进去，城外的人想出来啊，我们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城里的人，这个人哈啊，他可能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个老师群体，如果你白天要上课，要维持课堂的一个秩序，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承接，可能课堂当中就马上可能这个的学生、那个学生会给你不同的一个情绪状态，甚至对你有些质疑、有些怀疑，或者是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言语，你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承接一些负面的情绪了。那下课以后呢，你还要处理学生之间可能发生的一些矛盾，下班以后呢，你要回复源源不断的家长的消息。你想想你班上有几个家长，有多少个家长，然后你如果不是顾及一个班，你如果还是科任的，你可能还要回复更多家长的一些信息，对吧？然后晚上呢，学校还有行政上的一些任务，你要写材料，你要备课，对吧？然后你还可能要迎接各种各样的随时的各种检查，各种这个教学的一些比赛，然后可能还要评职称等等。哎，你想想你这个人的话，一天他的情绪状态能有多少是分给自己分给家人？哎，你想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怎么做啊？我们就举一个简单日常的一个教师的这种每天的一个时间链路来讲，你想想你有多少时间能够分配给自己分配给家人，分配给你自己好好的去梳理一个情绪，有没有，有没有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社会都在要求我们的老师时时刻刻情绪稳定，不能烦躁，不能发火，要温柔，要共情。但是我们一直节目里面在讲了，人的心理能量是有限的，对吧？一个人的电池它持续的输出，它没有充电口，那么它耗尽了，它绝对是早晚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人看老师外表是一个光鲜和体面的一个工作，当然有没有人想过老师他有心理耗竭的那个部分，内心已经是处在一个慢性的情绪过载的一个状态，只是他可能没有爆发出来，大家看不见，就像高压锅一样一直在慢慢的加压，盖子就没有飞出来的一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哎呀这老师应该是挺好的，挺正常的呀，一切都习以为常啊。所以很多人分不清工作类和临床意义的一个职业倦怠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儿啊。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跟大家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好，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我们正在播出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之我的心理时间。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我们在开学来临之前跟大家聊到了老师的心理状态啊，因为我们太多人可能会关心到快开学了，孩子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想问一问老师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很多老师说，你问我是问的哪个准备好，如果你问我说开学前的准备，我早已经不是现在准备好没准备好了，我已经在行进当中了，我是 ING 的一个过程，我并不是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想问到的是，老师究竟他的一个心理准备做得怎么样？上学期有没有一些情绪耗竭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心理能量去面对全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周期？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情绪耗竭，我们说临床心理上会有个三个很典型的表现，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叫做情绪耗竭，情绪耗竭就我们说到了，刚刚讲到了新的学期要开始了，老师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一学期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期待？哎，有没有自己的一份心理能量？你能不能来迎接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学期？这就是一提到我们的工作状态的时候，你是情绪耗竭的，还是说你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期待的？如果你一提到工作，一提到说马上要进行的工作的话，你已经是一个疲惫的状态的话，那你就没有太多多余的一个共情能力，没有太多多余的一些善意它可以输出。因为本身它不是说冷漠，而是说它心里的能量的这个库存已经是空的一个状态，甚至是负向的了。另外一个我们说叫做去人格化啊，去人格化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为了他做自我保护，他会产生一种疏离感，他会对工作对象他会变得很麻木，他会拉开一个心理的距离，避免自己继续的被消耗。那么有这样的一些情绪状态的老师，我们举一个例子是怎么样呢？反正我就来工作的，我就做好那个老师的工作，反正我上这个班我就是挣这份工资，我挣到就好了。至于你们做学生的，你们自己学的怎么样，那是你们自己的接受能力，对吧？哎呀，我呢这边是吧，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对吧？你们爱学怎么样怎么样，我尽到我上班的这个义务就好了。你看这种就是这个工作的时候对对象已经是变得麻木的，所以他通过拉开心理距离去避免自己陷入到这个局里面被消耗，这叫做去人格化，明白了吗？去人格化啊，因为他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他要产生这种疏离感，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有一个老师有讲过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去人格化的一个过程，他在做自我的一个保护。那第三个叫做个人成就感的一个降低，叫做不断的自我怀疑。我明明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好，哎，他就会持续的去否定啊，他会持续的否定。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联动一下徐凯文老师之前的一个观察，他说当一个老师处在一个耗竭的状态的时候，你如果还在要求他，你要源源不断的输出善意，输出共情，你想想他会发生什么，对吧？他就会怎么样呢？那他有可能会出现两种自保的模式，就去人格化的模式嘛，对吧？那第一种他是向内的，向内他会做自我的攻击，就全部的压力转向自己，那么他会持续的就是焦虑、失眠、抑郁、自我否定。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些老师他说我真的过得很累啊，我上这个班觉得真的特别累，我每天都感觉我要去做一个战斗一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这条链路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点值得我们去分析，值得我们去了解，值得我们去关心，值得我们去给老师做一些精神上心理上的一些支持，对吧？他有持续的焦虑，他有失眠，他有抑郁，如果我们一再说那你就好好睡觉就好了呀，那你真的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哎，老师开始做自我否定，他有一些躯体化的反应，他有焦虑情绪上的一些反应，这说明我们的老师是需要心理支持的了，因为他内向内已经在做一些攻击，这些压力他转向于自己，所以他就会焦虑失眠和抑郁和自我否定。所以很多老师的焦虑抑郁他是怎么来的？他就是向内攻击发生的。那第二种模式叫做向外的宣泄，就是压抑了很久的一些情绪，那遇到某个触发的事件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情绪的通胀，所以一件很小的一个导火索就可能引爆一个长期积攒的全部的压力，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情绪的一些失控。

0: 今天我们节目在关心我们老师的情绪浩劫、心理健康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一遍遍的，我们呼吁整个社会大家要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的是，我们说学生他在什么样的一个系统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学校校园的一个环境里面，对不对？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守护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第一条防线是谁？有些人说是家长，对，家长是在家庭系统当中的，那在学校系统当中是谁？就是跟我们的学生他这个最近的就是老师，对吧？老师呢不是一块永不断电的情绪电池，如果这个电池本身已经是处在一个耗竭的边缘的话，你想想我们还能指望它持续的输出温暖的光吗？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初步的探讨到这里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在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会跟大家接着来聊教师的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如果你是一位老师，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说一说的，别忘了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24小时在对话框当中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会关注你的每一条信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聊，我们再见，拜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2: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

0: 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1: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2: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1: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
3: 换的那种10块钱120个加厚的，那种感觉就一个字，爽啊！感觉脑细胞都活下来了不少。啪的一下套进去，嗖的一下拎起来，太方便了吧。还有网友说，装垃圾袋装到7分满是最最合适的。以及呢，也有网友说啊，我在生活当中发现了买东西坚决不凑满减了，差不多比比价就可以了，绝不会为了抢优惠券蹲直播间，为了凑满减买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硬要算到极致性价比反而很耗心力。我们再来看，有人说尤其是一些女生们啊，要特别的注意，说比如说咱们买了贵的精华，给我猛猛的夸夸用，比如说按两泵，因为呢不要老想着省着用啊，恨不得一滴抹全脸，总觉得效果也就那样。有网友就说了，他说他有一天豁出去了，吸了满满一管的那个精华涂在脸上，第二天才知道什么叫用了精华，那种真正皮肤被滋养的感觉比省好得多。我们再来看啊，有网友就说之前呢那把剪刀剪个快递都要来回刺好几下，线头也没办法一次剪断，忍了快2年，终于在便利店拿了一把几十块的剪刀，回家剪个标签开个快递，丝滑的，他说我当时站在原地愣了2秒，我这2年到底在忍什么。其实几十块的剪刀你会觉得贵，但是几十块的奶茶你一顿狂狂喝。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路，你会发现说，哎，虽然说剪刀几十块比较贵，但是用起来也很好用啊。那么对于喜欢社交的小伙伴，我觉得我们得要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学会给人生做减法。你比如说有网友就说的，觉得不去就亏了的社交场合，其实你每次去了也不过就是在角落玩手机，那点不浪费社交机会的心思完全比不上省下来的那一晚洗完澡瘫在沙发上看一部不用动脑的综艺来得舒服。以及呢，有网友说吃不下的不要硬吃完，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因为这样既不健康又胖人，最佳赏味期就是吃到刚刚好。还有网友分享说，最近才悟出一个道理，说小东西买自己能接受范围内最贵的反而效益最高，真正影响生活质量的东西不是那些大件，而是你每天会接触几十次的小东西啊，比如拖鞋呀、锅呀、拖把呀、内衣呀、吹风机呀、枕头啊、餐具啊，给自己舒服的感受，这样既不影响储蓄又能提升体验。最后啊，有网友就建议说，人请把自己当做一件超级昂贵且先进的孤品精益一起来对待，配得上你能力范围内一切最好的，不好好爱护和保养的话，维修费可也是相当昂贵的哦。其实在我们粤语里面有一句俗语叫贵买平用啊，大概意思就是买的时候稍微贵一点，但只要它耐用好用的话，你用的频繁，其实平均到每一次的使用成本反而是最便宜最划算的。好的节省省下能量和心力啊，让自己在一些小的事情上更加自在更加从容，所以幸福感的提升有时候很简单，是不是？它可能仅仅源于你一时上的那种我配得上这种舒展。所以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点点小浪费，但是却可以带来大大的幸福的小妙招来支给所有的小伙伴们。

0: 今天我们一起来拼好歌，听一下我一共唱了几首歌啊。
1: 因为爱情
2: 来得太快，
1: 就是你。

0: 就更加爱情，好像流阳光总在风雨下，整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儿子背正邦伦，
0: 李白乘船刚要走，忽闻汪伦岸边吼，你的杯中还有酒，谁不喝完谁小狗。李白听闻岸上瞅，对着汪伦

女主。接下来，女生们注意喽，应该没有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能够气质满满，气质翻倍，是不是？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气质让你的气质翻倍的14个变态的小习惯，到底有多变态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些人五官不出众，也没有穿名牌，但是往那儿一站，哎，气场就是比别人强。你不要总觉得那是天赋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狠得下去，在日常细节里面强行改掉一些毛病。如果你在社交当中常常感到被动的话，甚至容易被拿捏，这14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变态的习惯，建议你反复的去琢磨。第一条是先管住嘴，也就是说，说话宁可少，宁可慢，宁可稳，音量不用大，压下来一点点，声音往下沉，感受上会更有底气。这个男女其实都适用啊，所以呢，试试就知道。再者，我们来看管理好表情，眼神坚定，这是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眼神不要乱飘。跟人说话的时候，稳稳地停在对方眼睛的附近，专注一点，尽量避免这个下意识的傻笑啊，因为嘴角微微往上提那么一丝丝，不要露出凶相，但是要让人感觉到你的眼神是坚定的，眼神定，那么这个时候人就稳。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安顿好你的四肢，姿态从容。好多人一站在那个地方啊，就不知道他的手往哪个地方放了，浑身别扭。男士可以参考一只手呢插在那个裤兜里，用自然的肢体语言去消解局促感。女士可以双手的去轻轻交叉抱在胸前，或者一只手扶着包带，一只手拿着手机，让身体找到支撑点，形成被安放好的稳定的状态。这些简单的肢体的锚点呢，能够有效的减少多余的小动作，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松弛、笃定且从容。我们来看到第四个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就是非你的主场，不在你的主场上，沉默是金。就是在不是你的主场上少说，或者干脆不说。老话说得好，沉默是金，浮躁的人话多，有福气的人话少。你话越少，暴露底牌就越少，别人越看不透你，自然会对你多一分尊重和小心。我们再看到第五点，走路要稳，步伐笃定。就是走路要稳，哪怕心里急得冒火，脚下也尽量走出前脚掌踏实的感觉。哎，这个步子呢可以迈得大一点，但是呢尽量不要用小碎步颠着跑，你走出从容的节奏，别人看到的时候就是哎靠谱的这份外在的稳重，会直接转化为他人对你专业度和信任度的直接的直观判断。我们看到第六点啊，就是递东西的时候慢而坚决。递东西这种小动作要坚决，手伸到合适的位置，然后稳稳地等着对方来接。对方要是客气说不要，那你就顺势收回来，尽量不要一个劲儿地往别人手里塞啊，那种硬塞的劲儿侵略感太强，容易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好，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前六点啊，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剩下的几个如何提升我们气质的这个秘诀。在一首歌曲过后呢，也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

0: 袋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哎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欢迎大家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在我们今天的播客版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如何来提升到自己的气质，是不是？现在此时此刻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应景啊，来自王力宏的《美》。其实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男孩我觉得他们在打扮起来那也叫一个帅，有的时候一个外在的形象还有自我的气质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帮我们加分不少啊。然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细节能够帮助到我们提升到个人的一些气质呢？啊，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跟大家互动分享的题目。哎，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小明为什么害怕鸡呢？有没有猜出答案来呢？赶紧发送到公众号。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5: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读书爱好者做客节目，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周文月，今年11岁，就读5年级。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诗歌《夏天的声音》。
5: 欢迎呢，文月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的声音》。
6: 夏天的声音，夏天的声音是荷花绽放的声音，是蜻蜓点水的声音，是雷雨交加的声音，是蝉鸣蛙叫的声音。夏天的声音是一首美妙的交响曲，让我们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感受夏天的美好。
5: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文月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的声音》。现在这篇文章分享完了，来听听他此刻的一些感受。
6: 读完这首诗歌，我发现夏天藏着好多

0: 好好听的声音，蝉鸣、蛙叫、雷雨声交织在一起，让我想去大自然寻找夏天独特的美好。
1: 正如文月同学所说的，我们也想去大自然寻找夏天独特的美好。这是一首小诗，我们说四季各有独属于自己的声响，夏日也藏着动听的旋律，如荷花、蜻蜓、雷雨、蛙鸣，让我们聆听盛夏独有的天籁，拼凑成夏天动听的乐曲。也愿这份夏日美好陪伴着大家度过惬意的时光。以上呢，就是文月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带来的美文分享。再次感谢文月同学的参与，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山水当书页，诗词润博罗，218最美旅游公路上的风雅颂，庐阳街道华宏社区斩获全市社工大赛团体赛一等奖，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罚款200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号，东坡乐市2026岭南诗会我在惠州为你读诗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精彩启幕，山野湖畔为课堂，诗词雅韵润人心。活动将千年东坡文脉与岭南山水风光相融，上演了一场动静相宜、景文共生的全民阅读文化盛宴。活动分为雅集体验和主题汇演两大板块，前期集泉烹茶、插花赏景、非遗互动等传统雅趣体验轮番开展，市民游客在湖山清风之中提前浸润书香诗意，领略博罗山水与传统文化交融的独特韵味。主题汇演精彩纷呈，从品读东坡诗文、回想千年诗意，到演绎先贤豁达通透的生活美学，体悟安享日常的人生智慧，再到抚琴觅知音，共传文脉心火，多元的舞台形式、诗乐相融的演绎方式，让千年文字焕发新生。活动尾声，全场众人共同咏唱千古名作《惠州一绝》，空灵悠扬的歌声回荡湖畔山间。本次诗会汇聚国内众多文化艺术领域大咖，齐聚博罗山水之间，与市民游客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东坡诗词之约。大家纷纷赞叹博罗山水秀美、生态宜居，并表示东坡乐观豁达的精神内核在当下有着非常珍贵的现实意义。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
4: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对于东坡精神的这种提炼展示，比如说我们发掘总结东坡的16乐事，那么这个本身其实对于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方

0: 它的这种生存观的构建是有一定的引领作用的。
1: 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
2: 我今天走了走，去了几个地方，我骑了自行车到了村庄里面，那些村民我觉得他们的感触是最深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要惠及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民众的生活好了，他们就会更好的热爱自己家乡，自己的故土，把它建设得更美丽。
1: 博罗坐拥罗浮山、象头山绝美山水，是东坡文脉浸润的文旅沃土。此次为你读诗品牌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特色文旅资源，创新融合诗词诵读、名家分享、民乐演奏、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将静态书本阅读转化为动态山水沉浸式乐享，不仅有效活化了本土东坡文化资源，擦亮了博罗文旅人文底色，更让千年文脉扎根山野，浸润全城，持续释放博罗山水人文交融、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佩纯、黄晓文报道。近日，在惠州市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团体赛上，罗阳街道华红社区代表博罗出战，由五名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以 103.62 分的总成绩夺得一等奖。近日，华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社区居民自发送来蛋糕，为刚刚夺得全市一等奖的社区工作者团队庆祝。此次大赛分为基础知识考核和实践能力考核两个阶段，华红社区在前期笔试中以 98.2 分位列全市第二。决赛现场，来自全市各县区的七支代表队通过现场抽题作答、抢答 PK、 项目展示等环节展开比拼。罗阳街道华红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廖志鹏：
3: 我们虽然抽到第一名，但是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在这个抢答环节啊，我们反超了这个对手，这个县委工作部啊高度重视，多次邀请这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啊点对点给我们指导啊，帮助指点。
1: 这份快、准、稳源于充分的针对性训练，除了现场应变能力，华红社区多年积累总结出的党建引领、设置融合13148模式成为决赛项目展示的核心内容，以党建引领这一个核心构建需求收集、资源整合、供需对接三个机制，依托志愿服务集市这一个平台，聚焦老人、儿童、困难群体、全龄段等群众需求，打造四个服务品牌，通过培育八支志愿服务队协同服务，致力回应群众急难筹盼。在这个模式背后，是一个个社区工作者在实战中积累的温暖故事。罗阳街道华红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静文：
4: 我是作为这个引领行动的这个负责人，我讲的是一个学习心肺复苏的一个暖心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71岁的空巢老人，一个陈阿姨，她在我们社区学过这个心肺复苏这个培训，然后呢，在日常生活中有一次，她老伴突然间晕倒了，然后她学过这个心肺复苏，帮她老伴及时按压，最后把人救回来了。我觉得我教给他，就是我们教给那个老年人的，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让技能，而是给他们老两口系上一根救命的安全绳。
1: 面向老年群体，华红社区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智能教学和应急救护培训等服务，每季度举办的幸福邻里志愿服务集市，还将义诊、义检、才艺展示等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社区里的老年人从服务的接受者变成社区生活的参与者。罗阳街道华红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静文：
4: 有一个新安城的李阿姨啊，她之前呢就只是在小区里面跳舞唱歌，那个群体就比较小，然后经过呢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服务集市平台，她认识了很多这个喜欢跳舞的一些邻居啊，队伍就越来越大了，他们现在不单单只是在小区可以跳舞了，在社区也可以跳舞了， 给他们

0: 一方面就是推广我们华虹社区13148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同时也要强化相关的一些培训，持续提升我县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1: 全媒体综合报道。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违反规定者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全媒体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天地论阴阳，人体有乾坤，
1: 气血通则百病消，经络顺则精气足，
0: 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当代健康。中医讲坛，一档专属于您的中医养生节目。本节目由博罗县融媒体中心、广东省中医院协作医院博罗县中医医院联合推出。

0: 各位博洛电台和博洛融媒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本期中医讲坛，我是主持人诗婷。本节目由广东省中医院协作医院、博洛县中医医院以及博洛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中医和你珍惜同行。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平时上下楼梯或者是蹲下身干活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膝盖发酸僵硬，在屈伸的时候还会发出响声呢？很多人以为啊，膝盖不舒服是年纪大了才会有的毛病啊，但是现在不光是中老年人，不少年轻人因为长期久坐运动不当呢，膝盖也是早早的就出现了劳损了。其实膝关节对于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承担着我们全身的重量。如果说膝盖出现了损伤的话呢，活动都会变得十分的费劲。引发膝关节疼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知道哪些习惯会伤害我们的膝盖呢？如果我们的膝盖不舒服了，应该怎样养护，又该怎样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呢？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博罗县中医医院骨伤科主治中医师赖大伟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有请赖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罗县中医医院的中医骨伤科医生赖医生。
0: 是的，我们的赖医生呢，他擅长治疗四肢关节慢性损伤和运动损伤、四肢骨折的微创治疗，以及膝关节保膝治疗和髋膝关节的置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赖医生会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啊，来跟大家分享膝关节养护和规范化治疗的知识。那所以说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如果有膝关节不适的症状呢，那一定要锁定我们今晚的节目了。我们今晚的节目时间呢是8:30到9:30啊，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呢，会分享很多的膝关节养护和规范化治疗的知识。而且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会送出一些互动的礼包。在互动观众中呢，我们会抽取一些幸运的观众来送出由我们博洛县中医医院提供的中医理疗体验券或者是中药的膏贴。如何获得我们的互动礼包呢？那我们准备了三轮的互动话题啊，那也请我们的赖医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我们第一轮的互动时间呢是晚上的8:45，我们的互动口号是
1: 珍惜同行，脚步轻盈。
0: 对的，珍惜同行，脚步轻盈。那第二轮的互动时间是晚上的9:00，我们的互动口号是
1: 中医护膝，有方可医。
0: 中医护膝，有方可医。那我们第三轮的互动时间是晚上的9:20，我们的互动口号是
1: 博中医，健康云起。
0: 是的，博中医，健康云起。那么大家一定要记牢我们三轮的互动口号了。那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互动中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中医院送出的互动礼包。另外呢，如果大家对于膝关节养护治疗有什么样的疑问呢，都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哈。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的赖医生呢都会为大家进行解答。那话不多说，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式的节目环节了。那赖医生，我首先替我的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啊，因为确实很多的朋友一到换季或者是阴雨天，他的膝盖就会酸胀，会难受，这是因为患了膝关节炎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是的，就是说，对于就是说早期我们发现这种膝关节不舒服啊，一般就是说这个膝关节酸痛。膝关节炎呢，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膝关节老年性的一个膝关节骨关节病啊，它是一个慢性性的一个退行性的关节病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膝关节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软骨，软骨经过长时间的一个退化啊，软骨就会被磨损，然后最终消失啊。然后最终是导致膝关节的一个早期就是酸胀，后期就是一个疼痛。晚期就会出现一个夜间的近期痛啊。
0: 哦，原来如此。
1: 是的，就是说我们国家的那个患病的话北方西北偏多，南方偏少。患病年龄的话，女性的话可能是通常都是在60岁以上。
0: 60岁以上。
1: 就是我们经期绝经之后5到10年可能出现一个高发期。男性的占比可能会少很多。
0: 为什么咱们在这段时间会有一个高发期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女性月经期之后啊，她这个雌激素水平啊，它就会顺势的丢失，然后我们这个钙呀，它会出现的一个 一个高峰期的流失，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形成这个我们这个骨梗死啊，骨塌陷啦、啊，然后就是这个。在我们这个自身那个重力的影响下，我们人体是一个三个轴线，然后轴线的影响下，然后这个重力的影响下，我们会出现这种膝关节的这个内侧的磨损增加、嗯、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样子。
0: 原来如此，哎、嗯，其实是不是女性会比男性就是患膝关节炎的那种频率会更高一点？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时候女性她因为她上厕所本身也会大量的蹲下，所以她对于膝关节的磨损会更加的多一些，是吗？
1: 是的，是的、嗯、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跟气候条件有关系，就是为什么北方多、嗯、南方少？
0: 哦，北方
1: 多。北方它就是一个天气的那个。寒冷
0: 哦，会就寒气会进入到膝盖中。
1: 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就是说低温、嗯、低温环境的话，对这个膝关节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发因素、哦、啊。从我们国家就是说保膝还有换膝这个数据上来说、
0: 嗯，
1: 北方是这个占了很大的比例。嗯、南方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增长之后，然后我们这个体重没有控制住，然后这个体重肥胖，
0: 哦、
1: 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的话，可能上厕所这一块。还是从农村带出来那个习惯啊，就是说我们喜欢上蹲厕、
0: 嗯、
1: 不喜欢上坐厕，
0: 是的是的，
1: 坐厕可能感觉对对对有没有反复的去弯膝关节的时候、
0: 嗯、
1: 膝关节的一个这个股的软骨、
0: 嗯、
1: 还有这个胫骨平快的软骨，它这个后侧它磨损就会迅速的加快、
0: 哦、
1: 然后就导致我们这个后面就是说早期就出现一个酸胀啊，然后有人说我这个膝盖怎么像里面打了水一样肿得很厉害、
0: 嗯、
1: 啊，就是一个早中期的一个症状啊、
0: 嗯、
1: 晚期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膝盖的就是一个很痛啊，不但走路痛啊，就出现一个夜间静息痛啊、
0: 嗯、
1: 我们就是出现静息痛的话就可能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表现、
0: 哦、
1: 可能是具有一定的手术指征。
0: 明白了、
1: 啊、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根据我们那些膝关节的反应去判断我们的膝盖它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疼痛状态或者是病变状态吗？
1: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说啊，如果就是说你稍微走路啊，然后就是说、
0: 嗯、
1: 哎，膝关节就是马上出现这种酸痛，
0: 嗯
1: 啊，然后特别是这种阴雨天气，你感觉这个脚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晚上痛。

0: 睡不着觉。
1: 哦，
0: 哎，这个天气好像开始还没有下雨啊，但是第二天啊，我感觉怎么夜里怎么睡不着，这区区的、
1: 哦、有点提前的症状了。
0: 对，你感觉你比天气预报还准的话，那肯定就是一个早中期的一个症状。
1: 哦啊、但是这个时候。这种人他平时走路可能还没有很痛，他就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会有一些这样的症状。
0: 对对对对，主要是一个低温潮湿的环境的话、
1: 嗯、
0: 会这个诱发他，我们说的就是说一个疼痛因子啊、
1: 嗯、
0: 各种疼痛因子会导致他提前的一个释放之后，然后我们这个膝关周围的一个这个神经然后感觉到了，然后我们就会告诉我们大脑你这个脚可能要痛了、
1: 哦、
0: 这样子。
1: 明白了、嗯、那如果说我真的可能在走路会有一点那种关节磨损的声音，或者我蹲下有声音，再加上可能有时候走久了之后、
0: 嗯、
1: 膝盖确实会有点酸痛，那它可能会到什么样的这个级别呢？
0: 嗯，这种要、啊、分个两个情况，一个就是说你是年轻患者的话、
1: 嗯、
0: 一般可能就是考虑就是说半月板损伤、嗯、或者是关节内有没有
1: 离体、哦、半月板、嗯、
0: 对，然后如果是中老年患者的话、
1: 嗯
0: 大部分考虑就是那个、
1: 嗯
0: 软骨磨损，软骨磨损之后，然后我们就会什么呢？就会这个软骨就会脱落到那个膝关节腔里面，关节腔里面一旦就是我们那个像一个轴承一样，
1: 嗯，
0: 然后你一个柱子卡到轴承里面，要突然感觉到有卡压，
1: 哦，
0: 我们叫一个卡压跟胶锁的话，
1: 嗯，
0: 那就说明就是说，你软骨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
1: 嗯，
0: 那个东西它卡压胶锁的话，因为我们的软骨是不可再生的，然后你反复的，哎，又去损伤那个软骨，
1: 嗯、
0: 然后就是慢慢的。会加快的这一个进展。
1: 哦，明白。其实就是好像是我是一个很成年的老锁、
0: 嗯、
1: 我没有上一些润滑剂，一直在开锁，一直在反复的摩擦它那个部分，它就变得越来越严重。
0: 对对对、
1: 哦、
0: 它那个损伤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嗯、
0: 这样子。
1: 如果说假如说我的那个膝关节已经发现了一些关节变形，或者我走路真的很困难，那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了？
0: 啊，对的对的。如果是从我们 X 光上看的话、
1: 嗯、
0: 可能是一个0-5期到我们 K2 分期的话，
1: 嗯，
0: 还可能说啊、老百姓说的应该早中晚期啊，就是说
1: 啊、早中晚期
0: 就是一个中晚期啊，我们说就是说啊、膝关节的某一侧间隙啊，我们绝大部分都是一个内侧间隙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一个 O 型腿那样子，就是到内侧间隙就是说已经到一个晚期、
1: 哦
0: 啊，那可能就是具有一定的手术指征，就是说大家肉眼看得到那个脚就是明显不对称的。
1: 哦，它已经完全、就是你肉眼可见它已经变形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就是已经到一个一个绝对的晚期的一个表现、
1: 哦。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它还是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它的这个关节到底损伤到什么程度了。
0: 对，
1: 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去医院去拍片去就医了，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就是说一旦你出现这种有症状，就是说酸胀有卡压呀、
1: 嗯，
0: 然后这个走路或者是走不太远500米啊，就是说按国外的标准的话可能就是2-3、
1: 嗯、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危害呢？
0: 嗯，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嗯、
0: 如果就是说我们就是老年这个患者的话，
1: 嗯，
0: 如果是他那个软骨已经出现明确的一个磨损的话，
1: 嗯，
0: 你没有去就医，就是说没有去正确的规范去你这个去日常生活中没有去正确处理，就是说你这个走路啊下蹲啊还反复的去爬山啊、
1: 嗯、
0: 这个肯定是会继续增加它这个磨损啊、
1: 哦、
0: 第二一个呢就
1: 是痛感会一直很持续的存在，包括有时候也许会有人痛的会睡不着觉，有没有这种可能？
0: 会有很多都有啊、
1: 哦、
0: 就是说年轻的话主要是一个运动外伤啊，运动外伤出现之后、
1: 嗯嗯、
0: 你去做比如说他去做去做 DRCT 啊、
1: 嗯、
0: 包括去做这个、
1: 嗯、
0: 高敏度的就是说3.0T 以上的磁共振啊、
1: 哦、
0: 去照的话有可能软骨它不一定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1: 哦，这样子。
0: 但是它会出现一种痛觉、
1: 嗯，
0: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运动损伤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10多年前读书的时候，就是打球一次碰撞之后，做了各种检查，就是没有就是说比较典型那个阳性的一个指标。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你能感觉到它痛。
1: 哦。
0: 嗯。特别是走路之后。
1: 那这种会不会就让患者会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因为你检查不出来，
0: 嗯、
1: 但是你又疼。
0: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膝关节疼痛我们就是说它不同部位，它是有一定的指向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你去运动之后，它疼痛，它一般都是大腿跟小腿肌肉丰厚的地方酸痛，这个一般就是不考虑关节炎症表现，它就是一个乳酸累积，然后你比如说你去爬个罗浮山回来，然后感觉浑身酸痛那个是乳酸累积，然后你通过这个代谢之后，一般年轻人就是有3-5天
1: 那种不算是运动损伤只是说正常运动之后肌肉带来的那种疼痛反应，
0: 对，它是乳酸累积之后，然后乳酸那个导致的它是一个无氧运、
1: 嗯、
0: 那个无氧的一个代谢、
1: 嗯、
0: 你把这个东西代谢出去之后它就没有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着重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内侧还有外侧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髌骨那个地方啊，老百姓叫菠萝盖那个地方。
1: 哦，对对。

0: 我刚才对这
1: 个
0: 名字我就听过了、
1: 啊那
0: 个、
1: 然后就是什么时候通通呢，就是说、第一个啊，你一捏的那个间隙，内侧间隙一捏它、它感觉到比较痛、如果你是年纪比较大六七十岁了、一般就不考虑半月板的问题的、因为这个年纪半月板它基本上都是萎缩掉了、
0: 它就自然老化掉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方面我们着重的还是要去考虑这个就是软骨损伤、就是我们说的骨关节炎、内侧间隙外侧间隙啊。如果是它这个 S 型腿的话我们就看外侧间隙、O 型腿的话主要还是关注内侧间隙、然后这个髌骨炎膜的话它如果是就比较明显的疼痛啊、就是说我们这一圈还是在这个关节软骨的范围里面、那这个我们就考虑骨关节炎了、但是医生通过查体他能够基本上能够查出来、哪方面是比如说它是髌腱炎啊还是滑囊炎啊、还是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附着点的一个炎症、还是股窝囊肿，也就是说哎，老百姓说我这个膝盖后面怎么长了一个、一个囊肿一样的东西像个鸡蛋一样、医生一摸啊，这个是股窝囊肿啊，因为影响下蹲的时候影响下蹲痛，这个痛的话哎，他走路不痛，他下蹲的时候痛，这一类的话他也需要排除，他是股窝囊肿引起的，股窝囊肿的话他是因为他像个吹气球一样，那个气只能进去不能出来、所以他就越长越大，然后通过手术切除之后他下蹲就不影响、但是他这种呢就是说他疼痛啊，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天气比较敏感、第二个对活动比较敏感啊，他活动之后然后就比如说你我们啊一口气啊上个三五楼下来然后反复的这样两三次，他基本上就很明显的感觉，然后走路可能走一个一两公里他就有很明显的感觉，然后他休息他就能缓解这样子。
0: 所以说其实大家的症状都是各不相同的，而且有时候你也不能够轻易的去分辨自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说要及时的去医院治疗。像很多人他觉得膝盖疼啊、就躺着不动，但是不动之后它会更疼，它其实也会造成一定的恶性循环，对吗？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当时膝关节痛的时候它就不想动他说我一动就痛然后后面怎么越来越痛了，说医生说休息医生说的休息是一个有个有限度的一个制动
0: 有限度的制动就是它还是要有一定的、
1: 对我们还是需要进行一个膝关节的一个家庭对那个一个锻炼我们
0: 所以说很多人他这个其实也是误区来的，就越疼越不动，然后膝盖反而会变得更差。所以说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这一点症状的话一定要多留意了那么了解完了我们这个可能存在的一些病症呢，那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大家可能会关心的一些治疗。因为像上次我去您医院去看您工作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发现确实很多的中老年人都在这个膝盖方面有点问题如果说像现在临床上去提倡一些膝关节的阶梯治疗的话，那什么是阶梯治疗呢？
1: 对，我们说的现在大量的疾病我们都说一个阶梯治疗，就是说从什么一级二级我们说的就是说从基础到高级，无创到有创，循序渐进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健康普及现在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说健康普及
0: 健康普及
1: 对健康教育健康认识去认识一个疾病不是说你长个把这个病学透，而是说让你了解这个疾病我们就是这是
0: 日常保健我觉得就已经够了哈。
1: 对，这是基础然后说简单的然后告诉你一些锻炼方式这是一些这是属于说一级预防然后后面就是手术但是手术有不同的方式就是我们就高阶治疗然后就是说晚期的话那肯定是手术了中间的话就是说中间的话有什么治疗有中医类的治疗有不同的中医类治疗艾灸针灸这都是可以的第三阶段呢就是说药物治疗，药物有不同的药物治疗包括国内国际上也有不同的药物也在更新
0: 那像我这种平时可能膝关节没有太大明显的这个疼痛感那我需不需要像在处于第一阶段的人群那样子开始去做一些自我的保健或者是一些锻炼呢？
1: 还是要的特别是说这种我们不经常锻炼的同志们
0: 尤其是像我们久坐办公室的
1: 对对对对
0: 很久的其实膝盖都处于一个弯曲的状态如果你猛地站起来也许会对膝盖也会有一点点的损伤
1: 对对对对有时候就是说处于某一个特定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会加重的就是说我们屈曲内旋的时候可能是会导致这个膝关节就是说我们长期不动的呢就是说要做几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在家里就是
0: 在家里
1: 对在家里需要锻炼我们锻炼的目的主要是不是说把膝关节练得怎么样当然是我们像运动员那样练出来是不大可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需要练到我们的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群体需要 足以去支撑保护我们自身的体重。
0: 哦，难怪我今天刷到一个帖子，他就是说

0: 很多人他摔倒了不一定会骨折，就是因为他这个关节的旁边周围有着肌肉在保护这个关节。
1: 对对对，是的，就是说我们膝关节锻炼的话主要是两大肌肉群，一个就是股骨上面的，就是股四头肌的一个肌肉锻炼，还有底下的话我们小腿的肌肉群，就是非常、
0: 小腿的肌肉群。
1: 对对，就是说我们两个两大肌肉群的话它是一个共生共存小腿的肌肉群的起止点就是股骨上下段，然后我们股骨的肌肉支点是在胫骨的上段，它就共同交叉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我们肌肉锻炼的足够强大，你像运动员他相对来说，你看在踢篮球呀，还有这个踢足球的呀，还有橄榄球这些，你看那个大腿都特别粗壮啊。
0: 对对对对，他们那种是特意练得很非常雄厚了。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想在家里面去提高我们这个大腿或者小腿，您刚才说可以保护我们膝关节的肌肉，应该要采取哪些动作会好一点呢？比如说一些。
1: 对的，我们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家庭功能锻炼的话运动的话就是说国际上的话是比较首先推荐的就是一个游泳游泳是推荐的。
0: 游泳
1: 一方面是一个有氧运动，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肺功能一个是肺功能。第二个它自身的浮力能够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负荷然后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是游泳游十分钟的话，相当于你就是说跑步慢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划水的时候我们划水的时候一般来说你不管是狗爬式那个蝶泳还有仰泳我们都需要用到腿包括你踩水车什么的我们对膝盖的话第一个是保护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肌肉锻炼还有个呢就骑自行车，骑自行车相对来说对膝关节的运动也是
0: 原来骑自行车还可以保护膝盖。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因为他一直骑行往前的时候他会一个就膝盖在动的状态，很多人以为骑自行车会损害到膝关节，原来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保健作用
1: 反而没有那么大家想那回事。他就是说骑自行车呀他对膝关节的损害对其他的这种那种比较暴力的那种对抗性的运动的话它还是安全很多对膝关节的一个保护。你看我们这种我们国内有那种环广西好像都每年都有那个环自行车比赛
0: 对的是的，对骑行比赛我们这里非常高。
1: 你看骑行比赛他们那个包括我们的红花湖也好多人去骑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博罗有一条218这边的
1: 公路对
0: 就天天都会有很多人去骑行
1: 对我们在保护膝关节还有踝关节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去不用过度的去锻炼，然后我们就说每天骑行一个三五公里十公里如果你慢慢的你运动量上来了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它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锻炼的去保护。以后你在家里的话可以就是说扶椅子
0: 扶
1: 墙背靠墙这样
0: 背靠墙
1: 慢慢的一个
0: 去抬腿是不是还有
1: 下蹲这样子
0: 下蹲
1: 下蹲不超过90度膝盖不超过90度这样子就是说你慢慢的通过这种一种控制的话也能锻炼我们的膝关节的
0: 那这一点真的很关键也很实用有很多人认为就可能护膝你要去贴一些膏药或者吃一些什么保健品才能够，其实在家里面简简单单的去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居家的这种功能性的训练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膝关节的这个周围的肌肉给它练起来
1: 对对对
0: 会保护我们的这个肌肉所以说说到护膝其实我们中医的一些针灸还有推拿还有艾灸等等的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膝盖去缓解疼痛的对吗
1: 是的是的说到这点就是我们中医中医院的一个特色治疗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这个早期就是说早中期的话我们通过这个针灸推拿然后就是说可以这个缓解一个这个炎性的一个刺激针灸就是活血通络包括我们医院的一个这个膏药的一个外敷
0: 膏药的外敷
1: 都是可以进行到缓解一定的疼痛的作用的但是如果是说晚期就是说你有手术指征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说3到6个月之内是不太建议的因为我们做手术的话是要就一个侵入性操作我们要保持膝关节腔3个月之内不能做有创操作然后就是也减少我们感染的一个风险
0: 所以我觉得去到中医院去治疗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中西结合它可以一边去敷一些草药然后另外再进行一些西医的这个治疗相结合我觉得也许会它对它这个治疗会更加有帮助对吗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就是个内服外服都有吧就是说
0: 对内服外服
1: 你中药吃不下去的话我们还有那个可以做成那个丸子
0: 丸子
1: 对可以做成胶囊
0: 那特别好这种
1: 对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运动损伤因为年前确实很多的运动损伤会导致我们的膝关节会有损伤那如果说很多人他马上就是扭伤之后他会选择进行冰敷

0: 是
1: 对
0: 的吗？
1: 冰敷是对的啊。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运动损伤之后，我们这个运动损伤的话，现在是一个慢慢我们国内也比较重视的一个医疗分支吧，叫啊。因为我们扭伤之后，我们大量的毛细血管它就会破裂，破裂的话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冰敷，冰敷的话就会促进这个毛细血管收缩。第一个可以通过止血，第二个可以麻痹我们这个神经，然后感觉让它没感觉那么疼痛。对对对对。
0: 哎，但是我除了知道冰敷以外，它还有热敷，但很多人也许搞不清楚冰敷和热敷它到底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之下，适用什么样的这个损伤之下。
1: 一般两种情况是需要冰敷的，一个刚刚说的外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过度的锻炼之后，感觉这个膝盖酸胀不适。是进行一个冰敷治疗，可以减轻这种酸胀不适感啊，可以
0: 这样子，
1: 因为你可能里面有炎性的一个渗出，但是我们通过冰敷的话，可能可以。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做活动之前啊，我们做准备动作呀，比如说你膝关节它本身有粘连的呀，你要去做这个锻炼呢，那你可能就先需要做热敷，然后让我们的组织更加松弛一点，让粘连的部分更容易去把它拉开。比如说你是一个伸直的那个状态，我们需要练到一个屈曲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上楼梯需要90度，下蹲的话需要130多度。但我们局限的膝关节屈曲是140多度，但是你从0度到90度。它一个相对一个比较好练的过程，但是说你从90度练到130，那是很难的。
0: 对
1: 啊，就需要康复师需要去那个。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先什么？先热敷。
0: 先热敷。
1: 热敷之后，然后通过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这样子，练了之后感觉这个脚啊痛不适，然后我们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进行冰敷这样子，然后你就防止它粘连明天再去练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推进进去。
0: 所以针对一些年轻的喜欢运动的朋友，可以说他采取这个冰敷和热敷相结合的方式啊，比如说在运动之前先热敷，在运动完之后如果有觉得不适，可以采取一些冷敷。
1: 对对对，我们这个热敷相当于就是我们这一个运动之前的一个准备动作，一个放松
0: 动作，就热身的感觉，有点
1: 像。对对对，我们这个热身的动作，是的。
0: 但像如果说像您刚才说到啊，有很多人他在阴雨天会觉得膝盖酸胀，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采取一些这种敷的方式呢？
1: 也可以的，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你因为天气变化冷了，然后我们通常会采取热敷。
0: 采取热敷。因为确实它是因为阴凉，所以把这个寒气进入到你的膝盖中，所以需要用热敷，包括一些艾灸，那些其实也是这个原理。
1: 对对对对对啊，原理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通过这个活血通络呀，通络止痛啊，祛风除湿啊，这都是这一类的啊。我们医院就是说有这一些这个热包啊，就是说里面有各种花椒啊，莱菔子啊，各种药物在里面啊，就可以做到祛风散寒的作用。
0: 祛风散寒。其实如果说我们正在收听的朋友有这类的这个症状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博罗县中医医院啊。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医生呢，会根据您的症状去给你调配一下这种中药包，还有各种的治疗等等啊。
1: 是的。
0: 对，那我刚才其实这个问题很关键，很多人会搞不清楚冰敷和这个热敷的区别。而且其实如果用对了冰敷和热敷的话，会帮助你的这个膝盖会很大程度上的缓解疼痛，对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的中医还有理疗还有用药方面，那其实如果我们的膝盖真的疼痛到了第二阶梯，它其实就是要一定要用到药物去干涉了，对吗？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们口服的药物的话通常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类是一个镇痛药第二类的话可能就是说说是可以，就是说修复软骨啊，但是目前来说，就是说我们普遍认为的话，修复软骨的药物还是疗效没有那么明确。第三类的话，就是我们一个中成类药物，
0: 中成类药物，
1: 就是我们把以前我们这一个经验方啊，把它做成一个经验方啊，什么风湿骨痛胶囊啊这些啊，正经风痛灵啊这些的药物，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药，止痛药在我们医学上啊，西医上，临床上它叫做解热类镇痛类药，包括我们的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
0: 布洛芬这个应该是挺多人
1: 对
0: 吃
1: 不同的，就是说不同的那个造型的那个布洛芬它基底是一样的对，然后就是说它有两大类，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我们常你们老百姓能买到的就是这一类解热类镇痛类药
0: 对，而且其实这类药它也并不是处方药，所以说在市面上也就是很多人他觉得自己痛，他就随便去买一类的这种止痛药然后自己吃，可能也许症状也没能够得到缓解，只是说当时可能也许没那么痛了。
1: 因为我们膝关节痛的话主要是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释放的疼痛因子我们这个神经感受器然后接触到了，然后我们就是说 传递到大脑，然后说大脑说，哎，这个地方痛，因为我是这个地方传递过来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解热镇痛的药物呢，就是吃进去，全身扩散。
0: 嗯。
1: 然后哪个地方痛，然后我就
0: 直接走到哪里。哎，对对对，他们开玩笑
1: 说，哎，
0: 说布洛芬吃进去，他在全身找了一圈之后，才找到你到底哪里痛啊，
1: 对对对，
0: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形容。
1: 对，但是就是说膝关节它有一些那个。啊，专门针对我们膝关节受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酮洛芬、丁三醇啊，就是这一类贴剂啊，
0: 哦嗯，
1: 它是针对专门这一个受体，
0: 就贴膏药是吗？就类似于是，
1: 对对，但是它这个膏药它是专门针对膝关节的一个受体的，
0: 哦，
1: 它就是说别的地方贴了可能不太管用，
0: 哦，
1: 啊，膝关节贴了管用，
0: 那在药店也可以随时买到吗？还是必须要去医院开处方？
1: 这种的话可能是一个是处方药来的，啊，
0: 哦，还是要去医院，
1: 对医院的
0: 话，
1: 第二个就是说可能这个药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啊，
0: 哦，
1: 用的相对比较少，
0: 嗯，
1: 啊。有的可能他做的没有做出来，就是说这个贴膏药，有的可能是做成口服剂或者是那种注射剂，
0: 哦，
1: 可能市面上不一定都能看得到，市面上大家都能买得到的就是布洛芬为主，
0: 哦，就是最常见的止痛药，
1: 对对，
0: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随便的去吃这种止痛药，虽然可能暂时的可以缓解他这个症状啊，
1: 嗯，
0: 但实际上他本身他如果膝盖真的病变了，他那个病理都还是会再存在的，
1: 啊，
0: 包括吃中药其实也不能说完全的就去治疗他根本的那个所在，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膝盖真的到了第三阶段的话，它还是得要去进行一些微创的治疗的，对吗？
1: 啊，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如果说微创治疗的话，因为我之前也查过一些资料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微创治疗有一些针灸或者是 PRP，
1: 嗯，
0: 就是副血小板和血浆注射，但很多人会对于这个名词有点陌生，
1: 嗯，
0: 包括我当时查资料的时候也不是很能够清楚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能不能请您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 PRP 它处于一种什么，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1: PRP 的话是那个目前来说可能是比较流行，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们说老百姓说比较火的一个那个一个治疗方式吧，
0: 嗯，
1: 啊，就是说 PRP 它是最先是怎么来呢 ？PRP 的话就是说，哎，我可以先讲一下说我们这个针灸几千年以下来，
0: 哦，对，针灸还是最关键，是我们中医院的主打王牌的治疗方式啊，
1: 对，针灸啊、艾灸啊这些东西，
0: 啊，
1: 就是说我们就总结经验出来，哎，说我扎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扎这个足三里啊，这个内外膝眼，还有这个啊浮突、梁丘各种不同的穴位，哎，可能有效，哎，但是关于这个 PIP 怎么来呢 ？PIP 大概应该是2008-2009年那样。
0: 哦，它其实也是延续了像我们中医以前的这种针灸，
1: 啊，
0: 因为它也是通过注射的方式，要用针去注射，
1: 嗯，
0: 对吧？
1: 啊，对，这个东西呢是最开始应该是在德国发现的，德国医生发现的
0: ，对，哦，
1: 然后它是通过我们人体里面那个离心术一部分血。
0: 哦，就自己的，就患者自己本身的血液，
1: 对对对对，自身的血液的话，就可以这个隔绝一些那种，
0: 哦，
1: 比如说你不需要接触第三方的血液，
0: 嗯，
1: 避免一些传染类疾病的话，
0: 嗯，
1: 怎么样呢？
0: 嗯，
1: 就是说，哎，我们抽30-50毫升的血，
0: 嗯，
1: 然后我们通过2-3次的离心，然后我们取一个上清液，我们就一个副血小板血浆，然后我们就通过膝关节内的注射啊，
0: 嗯，
1: 大概一般是注射3次左右，啊，可以。部分修复软骨，或者是延缓这个炎性反应，
0: 哦，
1: 它可以通过这个有效的一个抑制这个炎性反应，
0: 嗯，
1: 是通过再达到一个止痛的作用。
0: 所以现在我们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微创治疗就是针灸和 PRP 吗？
1: 嗯，对，还有就是说我们关节内注射的话还是有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会注射那个玻璃酸钠啊。
0: 哦，玻璃酸钠，哦，
1: 对，玻璃酸钠的话就透明质酸啊。
0: 嗯，
1: 但是比如说这个病很痛，打玻璃酸钠没效，我们可能会打一些糖皮质之素，还有一些镇痛药物，打进去就不太疼。以后如果他这个膝盖很肿，不大适合做 PIP 跟这个透明质酸钠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先把一个，哎，那膝关节很肿啊，到我医院抽水，老板说抽水，
0: 嗯，
1: 这个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因为它炎性反应，这个水它是哪里来呢？
0: 嗯，
1: 是我们膝关节的黄膜里面来的，
0: 哦，
1: 那个水不是从骨头里面
0: 来的，有些积液对吗？
1: 对对对，
0: 就是黄膜它本身会产生一些积液，
1: 嗯，对，黄膜过度的增生的话它会产生很多积液，
0: 哦，
1: 你说抽立马就好了，抽了它不会立马就好了，
0: 哦，
1: 抽了之后我们要制动冰敷，然后往里面注射一些，
0: 嗯，
1: 我们就是说皮质醇的一些药物，还有加上，
0: 所以，哦，还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治疗手段。
1: 对对对，
0: 哎，那如果说像针灸和 PRP 它可以同时适用于一个人身上吗？
1: 嗯，一般来说针灸跟 PRP 的话可能是不会同时进行，因为我们的话，
0: 哦，
1: PRP 治疗的
0: 症状来它看到底适合更适合哪一种。
1: 对对对，针灸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扎内外膝眼的话，
0: 嗯，
1: 可能会扎到关节腔里面，
0: 哦，
1: 然后我们 PRP 治疗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到一个无菌，因为我们是通过体外的一些物质然后再打到关节腔里面，
0: 嗯，
1: 如果再同时 你做好多中医类的治疗的话，第一个可能怕皮肤破损呢、第二个可能是不小心把细菌带到关节腔里面去。
0: 因为它针灸它还是要在皮肤表面进行，对吗？它如果进行了 PRP 之后，它会有一些表面的创伤。
1: 是的，比如说它会有那个针道口，如果针道口你再去做一些中医类的治疗的话，可能不小心会把细菌带到关节腔里面，会造成关节腔的一些感染，反而把症状加重了，也有可能。
0: 对，您说的这些我就比较明白了。
1: 对，我们需要把这个治疗
0: 人群。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到了非常严重的，像您刚才说，有些人他已经变形了嘛，就变形到些 O 人群。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到了非常严重的，像您刚才说，有些人他已经变形了嘛，就变形到些 O 型腿、X 型腿。那这种骨关节炎变形之后，他就必须要做手术了，对吗？
1: 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阶梯治疗，现在我们说手术治疗啊，就是说手术治疗哈、就从这个发展模式上啊，从最开始就是说关节腔内注射药物啊，从最开始的皮质醇这个注射的话有几十年了，然后从2009年啊，2008、2009年、2010年之后，我们传到国内的话就是这个 PRP 治疗。
0: PRP 治疗。
1: 就是然后慢慢的啊，我们关节镜治疗是2000年前后可能是大面积的开展。对于早中期的，就是说合并有半月板损伤，然后去做关节镜，关节镜下主要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关节镜清理。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软骨掉下来，我们把那个软骨拿掉，是不是可以减少它再损伤啊？
0: 是哦。
1: 还有就是说我们那个关节腔里面那个软骨受伤了，但是它那个那个松质骨露出来了，我们通过打洞，我们就要做一个微骨折治疗，通过打洞，然后那个黄骨髓它流出来了，那黄骨髓流出来，它可能有一定的修复作用，然后就是说，我们早期的有一些这种治疗，然后就是说，目前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就是我们说一个组织工程啊，我们通过去培养，把这个软骨，别的地方的软骨，取出来，我们。像这个养东西一样把它养大了，养大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像种东西一样，我们叫马赛克那个移植，把它移植回去，或者是说，我就从别一个不负重的一个地方，做一个软骨提取，然后也像那个图墙一样把它缝回去，这样子啊，这是一个都叫一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这种的话就是都在关节镜做的，然后我们第二步有一些手术是怎么做呢？我们叫保膝手术。
0: 保膝手术。
1: 对，保膝手术的话，我们就出现一个 O 型腿、X 型腿、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它这个病变的位置，如果我们是在胫骨，大部分都在胫骨啊，就是我们大腿就股骨，我们小腿上段叫胫骨啊。如果在胫骨的话，我们就做胫骨截骨，然后我们就说根据你这个度数啊，比如说一般大于10到15度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做胫骨截骨。你年轻的50-60岁的啊，你可能不想就过早的去换关节。
0: 对，因为很多人他还是会担心这个手术之后会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我如果换了关节之后，它会不会变得不够灵活？也会有人有这样子多的疑虑。
1: 对，
0: 但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术方式还是比较成熟了，对吗？
1: 对对，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就是说做这个截骨截骨矫形，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不是变成 O 型腿、X 型腿？那我们通过截骨矫形，就是说，我们通过立线，然后把它回到原来的位置，原来是一个弯的，我们把它回到一个直的位置，那它这个磨损的话，它可能的立线又回到中间了。本来我们承重应该在膝关节的中间的位置，而在现在 O 型腿、X 型腿在内侧或者在外侧，那我们通过截骨矫形，那它那内侧截骨的话，我们就 HTO 的话，那明显就可以让它回到立线，回到中间。那磨损的两边的力量在两边下。那可能会减少磨损，然后第二种的话，我们就说一个单科啊，我们就是内外侧单科。
0: 单科置换是吗？
1: 对，单科置换的话是目前就是说这个比较流行的一个保膝手术了啊。我们就是换
0: 保膝手术。
1: 对，我们不需要全部把它换掉，不需要
0: 就是它只换某个部分，然后它的这个创面和伤害都会最小程度的去保护我们的患者的膝关节。
1: 是的，比如说我们的膝盖的话，我们是分内侧间隙。外侧间隙还有髌骨这一个前间隙啊，就是说某一个间隙坏了，我们就换某一个间隙啊。我们大部分呢，我们东方人就是我们亚洲人的话，我们主要是内侧间隙为主的话，我们可能都是换内侧间隙为主。我们保留的是什么呢？我们保留了外侧间隙跟髌骨这个间隙啊，然后我们还保留了什么呢？保留了我们前后交叉韧带。做单科置换的，它体感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保留了前后交叉韧带，我们就有个本体味觉，就是说你知道你膝盖在干什么事情。你说弯腰弯腿走路这个东西它都能明显的感觉到。
0: 就是我自己会感觉到我到底哪一块它有被换掉，或者是哪个地方它需要被换掉。
1: 它应该是说你的心里面或者是你们。

0: 以这个手术方式为主，对吧？
1: 嗯，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哪怕你个骨关节炎是一个晚期，但是我们通过检查，通过这个立线去看呢、啊，如果你说你这个 O 型腿还是 S 型腿，那个角度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单个置换有一个有一个那个限制吧，有一个曲线，它就是说，它不能过度的去纠正它这个立线。比如说它这个弯得很厉害了，它不能通过完全的通过单换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因为它截骨的那个角形的那个一般是十度以内，你们说二十度三十度它能不能做到，它可能做不到。
0: 这还是说要根据这个患者他到底他腿型变形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1: 对，我们手术的话不光考虑这一个这个骨头的问题，我们还要考虑一个软组织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间隙它是内侧不平衡了，然后我们还要考虑间隙它本身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如果它这个畸形角度较过大的话，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做一个全息我们的终极的话就是全息，
0: 全息关节置换，
1: 对，
0: 整个我们这个膝盖的关节它都得要换掉。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全息关节置换的话，就是我们把膝关节表面那一块软骨磨损的我们就说三间隙都全部置换了。它的好处呢，就是说，我把这个全部都换了，然后我们把增生的黄膜全部都给切除掉，然后它那个疼痛呢，它基本上能够缓解。但是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我们
0: 就是如果它我们真的做了这个全息的置换之后，这个关节置换它大概多久才能够完全恢复，能够下地走路呢？
1: 走路的话，就是说我们术后镇痛的情况下，有一两天基本上能走路。
0: 那其实也还不是很长
1: 不是很长，对对对。然后就是说看病人这个痛欲这个低不低，有的人就扎个针好痛，有个人。戳个洞，
0: 对对对，每个人对痛感的那个，
1: 对，但痛感不明觉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术后通过镇痛，然后这个脚，我们看脚肿胀的情况然后看你这个年龄，然后看你这个身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一般我们照了片之后，感觉这个假体是稳定的，然后一般术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都可以下地走路。你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大概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基本上。
0: 就是日常普通的走路还是没太大问题。
1: 对对对。
0: 那他是否还需要进行一些什么康复训练，帮助他去加快他的这个恢复呢？有必要吗？
1: 还是有必要的。就是说我们国内就是说好多就是说特别是农村的这些朋友们，就是说做了手术他不能按时的回到医院来复诊，就是说我们康复训练呢可能会一个相对滞后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这个做了手术为什么，就是说宣传上说我这个可以做到蹲的比较好然后或者说上楼梯或者是上坡呀都很轻巧，但是我为什么做不到，然后我们让你过来做个检查看一下，然后他好多人就是只能练到80-90度然后他这个区区的情况
0: 就是他这个恢复程度还是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因为他在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他没有每天按时的去锻炼他应该要有的那个
1: 锻炼
0: 的方式，
1: 他锻炼的他还是一个比较痛苦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术后需要一个腹痛，我们这一个腹痛锻炼，你去锻炼他每天感觉到很轻松的情况下，那可能是锻炼的不到位。如果就是说你锻炼的是说我这个感觉是每天比一天进步，但是还是有带一定的痛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你练到位了，我们就说
0: 这样子。
1: 是的。
0: 那其实对于这个手术方面，如果大家真的需就是到了这个要动手术的第一步，其实也不要对手术进行有惧怕，因为它确实你动完手术之后你说两三天就能够下地走路了，包括做一些康复训练，它其实也能够帮助你这个关节最终恢复到正常走路的这种状态的
1: 是的，就是说我们做了手术之后就是说你通过复查，然后你这个没有感染呢，然后这个皮肤啊条件各方面都是好的，一般我们说回归生活的话三个月到半年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你说我换了这个东西能用好久我通过不同手术方式，然后看一下国外的数据吧，我们就说作为一个截骨角形跟一个单颗的哈大概5年到10年的生存率吧，大概有95%以上20年左右的生存率也在90%全息的话也差不多，但全息的话我一般对年龄上来说可能会稍微往后走一点，比如说50多岁他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不是很推荐他做全息因为全息的话因为他是完全把软骨表面的东西全部都置换完了，
0: 对，其实就是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动那种最大程度的那种手术
1: 对对对，就是说老百姓可能心里接受不了说我做这么大一个手术我使用年限大概说使用10到15年，可能要做二次的翻修置换

0: 一个更大的一个手术，我要去到惠州或者去到广州做的话，可能会有心理那种那方面的负担。
1: 对对，所以说很多人就对动手术，他心里会有一点那种抗拒。
0: 是的，是的，
1: 包括对手术，他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啊，做完之后就躺很久啊。其实听您刚才介绍，就是说现在的手术它方式其实进步很大，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还是要结合他本身他自身的那个症状，他才能够判断他到底适合做哪种手术，也不要一味
0: 的
1: 去排斥做手术啊。
0: 嗯嗯。
1: 那刚才呢，我们讲完了这个阶梯治疗啊，从一级到第四级呢，那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们，是否有根据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感受、自己的症状来感受到自己到底处于哪一个等级呢？那应该怎样的去治疗呢？那其实刚才讲完治疗之后呢，我们再来聊聊，其实大家我们平时普通很多时候会有一些保护膝盖或者是没有正确用膝盖的一些误区啊，像您刚才说，我们这是一个科普节目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多的给大家去分享一些科普的知识。
0: 嗯，
1: 在生活中就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就是很多长辈觉得这个膝盖疼，要多走路去把它磨开。但结果发现越疼越锻炼，越锻炼越疼。
0: 啊，
1: 实际上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膝盖的一些软骨会更加的受损，是吗？
0: 是的，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老百姓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个饭后百步走，活到99、啊。
1: 对对对，没错，还说要走到10000步哦。
0: 对对对啊，其实10000步的话，对我们这种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可能是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高了。我们推荐的说，就是说你一天的步数大概是6000到8000步左右。
1: 6000到8000，所以真的真的是要挑重点哦。大家不是说越走的越多越好，一定要控制在6000到8000之内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超过了10000，其实
0: 超过10000还是不太建议。
1: 对膝盖。比较有损伤，
0: 对对，特别是体重比较胖的朋友，就是说你体重比较大的人，就是说你这个体重指数在25到30区间，或者是说你是一个肥胖了，超过30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说一个是已经是明确一个肥胖，或者35以下一个重度肥胖的话，我们就是说你肥胖的话，那对膝关节的负荷、踝关节的负荷，它都是一个量级的一个增加，它不是说哎我就重几公斤可能就重一点点，那不是的，它是成倍数的一个增加。
1: 所以说您刚才说到这个体重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也会有影响，那如果说我想要除了这个您还刚才说的锻炼腿部肌肉，是不是减重其实也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保护膝关节？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如果你体重特别大，那我打个比方说你200多斤，跟一个正常成年人
1: 100多斤的200多斤的，
0: 你一个1.7米，然后140斤左右的话，那明显那个膝关节的磨损程度是明显不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所以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如果你真的是很肥胖，他其实脚走路会有一点问题啊，就是感觉会有点就是您刚才说的 O 型腿或者 X 型腿那样之类的。
0: 对，然后他这个说他过度肥胖的情况是什么，因为我们肥胖的绝大部分都是一个大腿的脂肪，然后
1: 大腿
0: 的一个脂肪，你看我们大腹便便，我们说将军肚，以前就是说你首先要保证有肌肉的力量，肥肉是没，就是我们说脂肪，脂肪是第一个血管少啊，第二个是没有任何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你对外部的一个就是说比较撞击的保护，对我们膝关节来说它是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它就是一个负担，它就是一个严重的负担来的，
1: 所以真的如果体重过于重的话，真的会压迫到你的这个膝关节，因为膝关节它就承担着我们全身的重量，所以说如果您真的这个体重啊有点超标的话，真的可以适当的减减肥啊，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像您刚才说到，我们如果日常走到6000到8000步左右，也算是适度的在运动了，但如果说我在走路完之后，我需要对我的膝盖进行一些放松吗？
0: 这个还是可以的。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之后，也要感觉到酸胀不适啊，包括这个小腿、大腿酸胀，还有足底不适啊，我们都可以适当进行一个下肢的一个平台或者是抬高。这个姿势肯定不当好看啊，在你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下肢可以垫一个小枕头啊，增加一个静脉回流啊，减轻这个酸胀不适的感觉。
1: 是的。但是很多人他就会觉得啊，就是像您刚才说，觉得会把按摩错当做是去放松，因为现在确实很多人打着这种中医理疗馆的旗号啊，去做着什么推拿呀，一些按摩，就有些人觉得自己运动伤害之后或者肌肉痛也不知道到底哪里痛，就去做一些推拿，但其实有一些这种按摩的，如果假如按得不到位或者怎么样，它其实会让我们的膝盖受损的程度更加的高，对吗？
0: 这种情况下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去那个推拿馆啊，它好多他们有通过那种我们说那个中医的一个针灸推拿一个正规的培训了啊，我们叫这个一个你不知道它的一个生理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你过度的很大力的去扳它，它会叫什么呢？ 会造成我们这个肌

0: 件啊，一个磨损，还有一个毛细血管的损伤出血。
1: 嗯，
0: 哎，我做了之后反而更肿更痛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出血了，
1: 哦、
0: 毛细血管出血、
1: 哦。
0: 但你表面上也看不到，你实际上身体是有感受的。
1: 是的，
0: 你要更不舒服了。然后就是说、
1: 嗯，
0: 我们做这一些动作的时候，需要啊，比如说要循序渐进啊，比较轻柔的动作，
1: 嗯、
0: 不要过度的、极度的去活动这个关节。
1: 嗯
0: 啊、哎，
1: 像您刚才说，我们就可以在放松的时候用一些敷的方式，就冷敷。
0: 嗯嗯
1: 或者这种之类的、
0: 嗯、
1: 就可以去缓解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运动的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走路的一些损伤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或者像很简单的我如果没有些什么工具的话我用双手把双手就是搓得热热的然后覆盖在膝盖上、
0: 嗯、
1: 会不会也有一定的用呢
0: 如果就是说你这个因为就是我们
1: 比较温热的状态
0: 对温热的状态下说如果你不是因为外伤导致肿胀的话、
1: 嗯、
0: 一般都、
1: 嗯、
0: 都可以的啊
1: 嗯
0: 就活动开了然后给它活动开了然后关节它没有粘连了它都是可以的啊
1: 嗯所以您刚才说到我们这个很多人他追求按摩的那种痛感其实是错误的其实真的是误区啊但是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也想要有一些就是保健的常识
0: 嗯
1: 但很多人他年轻人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膝盖
0: 嗯
1: 您有什么样的好建议给到我们现在年轻人吗
0: 哦有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第一个就是一个、哦、啊我们现在的话生活节奏比较快然后是生活方式比较丰富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控制体重这个就是说你自己想瘦的话有一句俗话叫跟胖子做朋友啊你看到他吃你自己不吃啊就是控制体重啊第二一个
1: 控制体重
0: 对
1: 是最关键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不能久坐
1: 嗯
0: 特别就是说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说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喜欢带着手机进去、
1: 哦、
0: 蹲得特别久然后不出来
1: 现在真的是很多年轻的通病啊，包括我自己很惭愧、
0: 嗯、
1: 有时候都可能去上厕所的时候拿着手机、
0: 嗯、
1: 然后看半天然后就蹲太久了、
0: 嗯、
1: 发现然后就蹲太久了就
0: 是对膝关节一个屈曲的状态可能就是说它那个血液不流通还是不好、
1: 嗯、
0: 然后它极度因为它里面有好多那个肌腱呢、啊、以后你极度过度的一个屈曲状态它有一些是会过度的一个伸直的状态它可能过度的反复的去一个这样的状态下的话、
1: 嗯、
0: 它会加重它一个劳损啊、
1: 哦。
0: 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适量的运动啊。
1: 哦，适量的运动了
0: 对年轻人的话跑跑步打打球游游泳骑骑车、
1: 哦、
0: 这些都没有
1: 对游泳才是我觉得在我们广东啊因为长时间处于这种夏天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游泳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它又不会很热、
0: 嗯、
1: 又不会损伤到我们的一些关节
0: 啊、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要老是蹲下以外那我们如果长期处于一些久坐的状态是不是也要注意我们的坐姿呢
0: 嗯是的就是说我们坐的话有两个、
1: 嗯、
0: 就是说第一个不能深蹲坐啊、
1: 哦、不要深蹲
0: 就不能坐矮凳子啊、
1: 哦
0: 哦、就膝关节尽量也还是保持它一个九十或者是更大一个角度
1: 嗯
0: 你不能老是坐矮凳子那种像
1: 就是还是要保持我们的膝盖的那个弯曲的程度
0: 对
1: 不要一直处于一种很弯的状态
0: 嗯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不能盘腿啊就是不能像那个
1: 就
0: 是说我们
1: 这样子盘坐
0: 对盘腿不行啊、
1: 哦、
0: 盘腿就是我们就说不能说交叉腿二郎腿这些都 不适合做
1: 嗯
0: 嗯
1: 其实真的如果真的久坐老是翘二郎腿它本来也会让你的下肢的血液更不循环
0: 对对对
1: 整体的变差
0: 中医说的话这个久卧伤气啊、
1: 嗯、
0: 久站伤筋啊、
1: 嗯、
0: 这个不通就痛啊就这么回事啊、
1: 嗯、是的
0: 嗯
1: 哎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像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不痛就不去检查就不去治疗那您觉得如果说像我们年轻人有没有必要定期的去检查自己的膝盖到底有没有保健的必要呢、
0: 哦这膝关节就是说对于就是说有没有感觉到要去医院去做一个进一步检查、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家族有类风关病史的呀、
1: 嗯、
0: 这些肯定是要定期去复查的、
1: 哦、
0: 就是说常规的家里没有这些就是说你去家族有类风关病史的呀、
1: 嗯、
0: 这些肯定是要定期去复查的、
1: 哦、
0: 就是说常规的家里没有这些就是说你去问一下家里问一圈没有那个手脚变形的没有小孩子发育不良的那种、
1: 哦、
0: 这种
1: 就排除这些遗传性的因素
0: 对遗传性还有就是说你这个饮食上的一些因素啊、
1: 哦、
0: 然后你查出其他的啊都排除了正常情况下就是说、
1: 嗯
0: 一般年轻人是不需要过度去关注说我不需要每年去像做抽个血常规做个心电图那样子啊、
1: 嗯、
0: 一般是不需要的
1: 那大概到了什么年纪可能要把这个膝关节或者是一些养护啊或者是一些检查提上我们的这个年度的体检中呢、
0: 嗯这个我可能建议就是说女性的话啊、
1: 哦、
0: 不定年龄啊根据生理年龄去啊、
1: 嗯、生理年龄就是她的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对对对比如说有的人做了手术可能做了那个 女性的这个附件的切除的，可能过早的月经可能就没有了，
1: 哦、
0: 嗯，然后她可能对膝关节影响比较大，
1: 哦，是因为她的雌激素的原因，
0: 对对对，她没有去过补充雌激素，然后啊，她、雌激素下降之后又没有去补钙，
1: 嗯，
0: 然后她诱发了这个，哎，那你感觉关节不舒服了，
1: 嗯，
0: 然后可能就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常规的照个片看一下，
1: 哦、明白。
0: 然后男性的话可能是60到65岁以上，
1: 哦，那确实，
0: 然后感觉哎，我说
1: 女性好早哦，
0: 女性因为她是有这个生理状态，他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女性年轻的时候皮肤比较好，因为男性皮肤都看起来比较粗糙，因为男性雄激素他基本上能够维持到50-60岁，他是比较一个比较高的，男性雄激素比较明显下降可能是在70岁往后走，
1: 没错，
0: 但是女性的话他雌激素绝经5到10年以上的话，雌激素没有补充的话，他可能感觉哎，白头发来了，然后晚上睡觉睡不好啊，更年期啊，这个神经衰弱啊，各种哎，感觉有这些症状，又没有适当的去补充这一个哎雌激素，没有去。
1: 难怪为什么俗话说男人40一枝花，就是因为他这个雄激素，他的这个周期比女性的雌激素能够带给自己身体好处的一个周期更长。
0: 对的对的，它就下降水平它是一个线性的吧，我们说女性的话可能是一个波性的啊，就是说它慢慢的爬到一个波峰，然后是女性的话18岁之后就感觉哎这个人水灵灵的，然后30-40岁然后说哎看不出来都跟18岁一样，但我见到50岁可能前后的话可能那感觉就是说怎么一下子可能老了这么快啊，可能还是跟激素水平有关系，
1: 是的，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像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朋友他冬天的时候很怕冷，膝盖也会有一种酸胀感，但是他又不想总是去到医院去做些理疗，如果他真的在家里的话，有没有什么很简便的一些居家的方法，去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什么热敷的包，或者是用一些什么中药去给自己
0: 还是有的啊，
1: 保护保健一下呢，
0: 有的有的，就是说冬天冷的话痛的话是绝大部分的一个症状，最首先就是说啊，我哪年冬天开始痛了，这个第一情况就是我们第一个可能要穿毛裤，第二一个可能你不穿毛裤的情况下的话，
1: 广东需要穿毛裤吧，
0: 不需要穿毛裤的情况下那怎么办，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就是说有那种里面穿一个护膝，可以挡风的，
1: 是的，
0: 出去的时候尽量不要把裤子搞湿了，第二个在家里有什么可以做呢，也有我们广东这边可以买到那种海盐，
1: 海盐，
0: 粗盐巴，
1: 粗盐巴，
0: 粗盐巴在家里你加热的话它不会产生不安全的那个因素，你放到锅里面给它热一热，然后再拿个包
1: 给它装起来，
0: 然后等它没有那么烫了，你再隔个毛巾啊什么的，然后放到膝盖上，它能够舒服许多，活血活瘀，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可以到我们医院去检一下那个我们中药药包，我们是一包一包做好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它不能放到微波里面，它含大量的油脂类的东西，需要这个加热那个加热箱那个小烤箱之类的缓慢的加热，你不能一下子给它直接搞到300-400度，它可能一下子像花生米一样，那个炸爆米花一样它就爆掉了，那肯定就不安全，
1: 那如果说到中医院去买这些包回家用是可以的吗，还是说必须要得到医院去，
0: 还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我们都是做好一包一包这样子的，
1: 就还是很简单的，像以前那种中成药也可以带回家自己去喝，
0: 对可以的，
1: 自己去，那还是很方便的，
0: 对，就是说你可以弄锅慢慢加热，你不把它弄糊了都没关系，但是就不推荐你放到微波炉里面，微波炉里面微波加热它一下能够加到几百度，然后它那个迅速的就碳化了，那可能是不太安全，
1: 是的是的，所以像刚才您给我们解答了这么多疑惑啊，包括我们从一些这个日常的护理到一些我们居家的治疗，还包括一些我们更加进阶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中医真的很奇妙，就它和西医结合在一起的话真的可以解决到我们很多的问题，
0: 是的，因为中医的话我们就是说几千年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比如说我们这还是有很多的包括这个热包啊，还有这个针灸啊，还有这些膏药贴敷啊，就每个地区可能不一样，但是都是一个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吧，还有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推拿按摩啊，这些还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1: 是的，好了，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9:28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即将要进入到尾声了，非常感谢赖大伟医生呢今天全面细致的科普分享啊，那我们今天说到了养护膝盖一定要趁早，而且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阶段去进行分级的治疗，如果说你处于还比较微微的酸胀还是比较第一阶段的话呢，优先去考 考虑减重啊，去锻炼我们大腿肌肉，去做好一些基础的养护。如果说你已经到了一些可能有点疼痛，到了第三阶段的话，那就一定要去规范用药了。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博罗县的中医医院啊，去做一些微创治疗、一些理疗等等。如果说真的变得很严重了，那真的不要再拖下去了，要进入到我们第四阶段去考虑手术了。同时呢，平时在家你们一定要注意坐姿，注意站姿，注意站姿，不要说经常的去一些按摩店啊，去进行一些暴力的按摩等等的。平时呢，也要多留一些膝盖疼痛啊、弹响、僵硬这些预警信号。真的呀，我们身体呢，是我们自己才能够知道的啊，早干预、早调理，才能够长久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那么再次感谢博罗县中医医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我们赖医生的专业分享。那么收音机前和我们博罗荣美直播间的朋友们呢，那本期的中医讲坛中医和你珍惜同行呢，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因为我们分享的非常认真啊，我们的公屏上很多人在刷我们的口号啊，我们在节目完了之后呢，会整理成这个中奖名单啊，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到我们博罗电台博罗荣媒的公众号去看你是否有中奖呢。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3: 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佛梦境，朝烛夏夜蒸馏别间的寒烈，碗里冲撞的酒在无色的瓦片下聚成青烟，土地吞掉孩子，再从静灭处吐出忠告。

0: 也没人明白。
1: 学下车，不要任何操作，清出示驾驶证，我们要对你进行酒精检测，请你配合。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归途，去重逢。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咽，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十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

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十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

0: 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

0: 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议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

0: 远东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 我回来了。
2: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猫屋肃杀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儿领。
2: 1985年，嫁到内蒙古猫屋肃杀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3: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4: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猫屋肃，殷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猫屋肃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8: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9: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百丈矶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沪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山水当书页，诗词润博罗，218最美旅游公路上的风雅颂，庐阳街道华宏社区斩获全市社工大赛团体赛一等奖，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罚款200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号，东坡乐市2026岭南诗会我在惠州为你读诗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精彩启幕，山野湖畔为课堂，诗词雅韵润人心。活动将千年东坡文脉与岭南山水风光相融，上演了一场动静相宜、景文共生的全民阅读文化。

0: 感盛宴。活动分为雅集体验和主题汇演两大板块。前期集权烹茶插花赏动分为雅集体验和主题汇演两大板块。前期集权烹茶插花赏景非遗互动等传统雅趣体验轮番开展。市民游客在湖山清风之中提前浸润书香诗意，领略博罗山水与传统文化交融的独特韵味。主题汇演精彩纷呈，从品读东坡诗文回想千年诗意，到演绎先贤豁达通透的生活美学，体悟安享日常的人生智慧，再到抚琴觅知音共传文脉心火，多元的舞台形式，诗乐相融的演绎方式，让千年文字焕发新生。活动尾声，全场众人共同咏唱千古名作《惠州一绝》，空灵悠扬的歌声回荡湖畔山间。本次诗会汇聚国内众多文化艺术领域大咖，齐聚博罗山水之间，与市民游客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东坡诗词之约。大家纷纷赞叹博罗山水秀美，生态宜居，并表示东坡乐观豁达的精神内核在当下有着非常珍贵的现实意义。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庆：
1: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对于东坡精神的这种提炼展示，比如说我们发掘总结东坡的十六乐事，那么这个本身其实对于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它的这种生存观的构建是有一定的引领作用的。
0: 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
2: 我今天走了走，去了几个地方，我骑了自行车到了村庄里面，那些村民我觉得他们的感触是最深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要惠及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民众生活好了，他们就会更好的热爱自己家乡，自己的故土，把它建设得更美丽。
0: 博罗坐拥罗浮山、象头山绝美山水，是东坡文脉浸润的文旅沃土。此次为你读诗品牌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特色文旅资源，创新融合诗词诵读、名家分享、民乐演奏、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将静态书本阅读转化为动态山水沉浸式乐享，不仅有效活化了本土东坡文化资源，擦亮了博罗文旅人文底交融、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交融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佩纯、黄晓文报道。近日，在惠州市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团体赛上，罗阳街道华宏社区代表博罗出战，由五名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以 103.62 分的总成绩夺得一等奖。近日，华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社区居民自发送来蛋糕，为刚刚夺得全市一等奖的社区工作者团队庆祝。此次大赛分为基础知识考核和实践能力考核两个阶段，华宏社区在前期笔试中以 98.2 分位列全市第二。决赛现场，来自全市各县区的七支代表队通过现场抽题作答、抢答 PK、 项目展示等环节展开比拼。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廖志鹏：
3: 我们虽然抽到第一名，但是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在这个抢答环节啊，我们反超了这个对手，这个县委工作部啊高度重视，多次邀请这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啊点对点给我们指导啊，帮助指点。
0: 这份快、准、稳源于充分的针对性训练，除了现场应变能力，华宏社区多年积累总结出的党建引领、设置融合13148模式成为决赛项目展示的核心内容。以党建引领这一个核心，构建需求收集、资源整合、供需对接三个机制，依托志愿服务集市这一个平台，聚焦老人、儿童、困难群体、全龄段等群众需求，打造四个服务品牌，通过培育八支志愿服务队协同服务，致力回应群众急难筹盼。 在这个模式背后，是一个个社区工作者在实战中积累的温暖故事。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静文：
4: 我是作为这个引领行动的这个负责人，我讲的是一个学习心肺复苏的一个暖心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71岁的空巢老人，一个陈阿姨，她在我们社区学过这个心肺复苏这个培训，然后呢，在日常生活中有一次，她老伴突然间晕倒了，然后她学过这个心肺复苏，帮她老伴及时按压，最后把人救回来了。我觉得我教给他，就是我们教给那个老年人的，从来都不仅仅只是样技能，而是给他们老两口系上一根救命的安全绳。
0: 面向老年群体，华宏社区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智能教学和应急救护培训等服务。每季度举办的幸福邻里志愿服务集市，还将义诊、义检、才艺展示等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社区里的老年人从服务的接受者变成社区生活的参与者。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静文：
4: 有一个新安城的李阿姨啊，她之前呢就只是在小区里面跳舞唱歌，那个群体就比较小，然后经过呢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服务集市平台，她认识了很多这个喜欢跳舞的一些邻居啊，队伍就越来越大了。他们现在不单单只是在小区可以跳舞了，在社区也可以跳舞了，给他们增加了很多一些上台的机会，让老年人的生活呢过得更加的充实。
0: 这些扎实的服务形成了亮眼的成绩。2024年12月，华宏社区被确定为全省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治理案例入选广东社会工作服务案例库。目前社区四大品牌项目累计服务居民超8000人次。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吴奇：
5: 我们将用好本次夺冠的示范效应，落实好力学用赛建的队伍建设体系，一方面就是推广我们华宏社区13148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同时也要强化相关的一些培训，持续提升我县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0: 全媒体综合报道。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违反规定者，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全媒体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完成对华国事访问，中约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超10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会，促进全球经贸交流。中消协发布新版绿色消费指南，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低碳理性的消费理念。来关注娱乐方面，话剧《初步举证》中文版开启北京场次演出，独角戏演绎现实议题，收获观众广泛好评。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校本部军训圆满结营，学子返回博罗校区，静待9月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分类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
2: 混放湿垃圾，
3: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4: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5: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6: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7: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
8: 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
9: 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10: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安1073，准时在这时刻跟大家伙儿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小欢。那都说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我们呢？早起的我们有新闻听。最近的天气啊，可谓是主打一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台风呢是接二连三的上岗，社会热点呢也是轮番的冲上热搜啦。今天咱们就一边吃早餐或者是一边上班，然后一边来盘点一下几条关注度很高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台风啦。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海上的台风好像是开启了这个流水线的模式，一个还没有忙完，下一个就准备要来打卡了。然后呢，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还有18号台风沙德尔，两个台风同时在线，就是好像气象工作人员都要加班，然后紧盯着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呀，然后会不会两个合成一个呀，会不会合作呀。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那25号呢，已经是在海南昌江县沿海完成了第一次登陆了。今天凌晨的3:25前后，又在广东徐闻县沿海第二次登陆。这一个台风登陆两次也算是比较少见了，它带来的大风降雨还有粤西海南一带的风雨是比较明显的。而另一边的话，18号台风沙德尔也没闲着呀，今天就要进入东海了。海报这个预报显示，27号的夜间到28号上午呢，它会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主要影响的是华东沿海地区。那可能大家会担心啊，这个两个台风过来，咱们博罗会有多大的影响呢？在这里啊，跟大家说一说，紫檀主要影响的是雷州半岛、海南、广西这边，对博罗呢是那种间接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外围的云系会给我们带来阵雨的这种天气状况，而沙德尔呢是一路向东海的方向走，离我们广东是比较远的。所以呢，接下来博罗的天气会怎么变化呢？今天博罗是多云转阵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局部呢会有短时大雨，所以呢出门还是要备好雨具的。刚刚上节目之前，我沿着这个窗户往外看，10楼啊，我们在10楼，然后呢看到文化广场那边，哇，这边太阳已经出来了。虽然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今天肯定是个好天气吧，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天呢是随时都会变的。明天呢依旧是多阵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早晚的体感呢是比较舒服的。中午呢是闷热的天气，所以呢各位既要防暑还要防雨，要留意短时强降雨带来的这种路面的湿滑啦。虽然这两个台风呢都不是正面的这个袭击博罗，八月呢本来就是台风的一个高发季，平时大家刷手机的时候呢也要多留意一下气象部门推送的这种预报预警。好嘞，那此刻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我看到了这个极创未来，早上好，早上好呀，早早早，早起的这个鸟儿有虫吃，早起的你有新闻听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什么呢？说起这个上学吧，因为很快就要开学了。昨天呢录了一条这个主播，咱们的主播说博罗关注到的就是开学，然后呢有些学校呢是正在军训当中嘛，然后关注的是我们落户咱们博罗的一个新的学校的这一批高一的新生的军训的情况。说起这个上学呢，这个很多的一些准备要开学了，那很多的一些家长呢要给孩子备很多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文具啊，比如说有些住宿的一些学生，然后家长呢要备这个生活用品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校服呀。然后呢说到校服的话，据说啊有一所学校呢是免费发放这个校服，网友就说建议全国推广吧。
真的，上学上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学校免费发校服的。说起这个上学，可能很多家长的钱包记忆里，除了这个书本学杂费啊，这个校服绝对是一笔固定的支出了。因为孩子长得很快呀，去年的校服可能今年啊穿就不合适了。最近呢，有一所学校免费发放校服的这消息啊，火遍全网了。网友们看完之后纷纷留言，求全国推广。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那不过呢，在这里要跟大家澄清一个小误会，是什么呢？这个免费的校服啊，它不是全部都是新的。是怎么回事呢？来自河南郑州长江东路小学已经坚持了18年了这种循环校服的模式。毕业生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学6年级，然后这个学生毕业了，然后他的校服啊就统一收集起来，把自己这个合身的干净的校服他捐出来啊。真的会有这样啊，就不要说这个毕业了，就比如说去年穿的今年可能就穿不下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捐出来送到学校呢统一收集，然后免费的发放给新生使用。当然了，这个收集了之后呢还要送去这个专业的机构进行消毒清洗，然后呢就发给这个新的学生使用。学生登记呢可以直接领，不用花钱购买。然后你会觉得一件校服流转，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接着穿。这消息一出啊，网上呢直接炸开锅了，点赞的网友占大多数的。一方面实实在在的就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啊，尤其家里孩子多的一些家庭，他不用反复的购买校服。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堂生动的节俭教育课，告诉孩子其实物品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不要铺张浪费。然后呢，学校不光这个循环校服，还有循环课本，循环

玩具，把节约环保落实到了校园的日常里头。这个家里面有学生的家长应该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又或者是毕业了之后，这个校服真的就没有太大的用处了。有些时候呢，看着这个校服还真的想，哎，看看有没有人合适的或者是需要的可以把它送出去啊，当时还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学校做的真的值得点赞。说实话，完全一刀切的话，就全国一刀切推广呢，现实当中可能会面临什么呢？消毒啊，尺码的储备啊，还有家长观念等等现实难题。但是呢，这个思路啊，确实值得借鉴，既给家庭减负，又教会了孩子勤俭节约啊。有不少地方呢，已经开始啊，试点校服循环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老师，你们听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有没有觉得在咱们本地的一些学校也可以推行这种循环校服呢？那如果这个学校真的就是推出了这种循环校服的使用，那作为家长的你，你愿意把孩子的这个校服捐出来吗？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说说呗。好嘞，关注完这个循环校服之后呢，我们一起来把目光转向什么呢？自动驾驶和电动车的限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一些无人驾驶出租车在路上跑的一些视频？有啊，那个叫什么？是叫萝卜吗？萝卜快跑还是叫什么来着？反正之前呢，刚推出的时候，不是经常在网上有刷到这样的视频吗？就科幻电影里头，自动驾驶现在呢，慢慢走进现实了。就你从来都没想过，哇，有一天这个路上会出现无人驾驶的汽车，然后有一天你能坐上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汽车里头。还有呢，就是我们天天骑的电动自行车啊，也迎来了新规的调整了。最近呢，《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还有呢，提议审议不少改动，跟我们每一个人出行的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改动跟我们每一个出行的普通人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次草案的修订呢，是新增了什么呢？自动驾驶汽车专门的章节，明确区分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其实是两个概念。就比如说，许多有电车的朋友，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朋友，其实啊，现在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它里头是有辅助驾驶的，它不叫自动驾驶，因为人还得坐里头啊，它只能帮助你。人在身边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开这样的车子。然后呢，通俗来讲是什么呢？什么叫自动驾驶，什么是辅助驾驶啊？就通俗来讲的话，车子开启真正的自动驾驶模式的时候，如果发生违章，责任呢是算谁的？算车企的。但是呢，如果是辅助驾驶的话，人呢必须要手握方向盘的，就是你的车如果有辅助驾驶的这种功能的话，人还是要坐在驾驶室里头，然后呢，你的手是不能够离开这个方向盘的，因为你一旦离开这个方向盘，车子呢就会提醒你这个手要放在方向盘上。这种的话出了事儿，然后呢责任呢还是驾驶员自己承担的，这一条就很关键啊！以后大家买车就千万不要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把性命完全交给车子。另外呢，一个大家关注很高的一个改动是什么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道的行驶限速，从原来的15公里每小时调整到20公里每小时。那很多的一些骑电动自行车的一些电动车的一些朋友就看到直呼啊，终于提速了。但是呢，划分重点了，这是道路行驶的限速，它不是车子出厂的最高限速。然后呢，草案同时明确什么呢？骑电动自行车它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刷视频，
骑行人和乘车人都

要求佩戴安全头盔。在路上，真的，我有看到过，在咱们博罗的这个道路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有看到过旁边的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朋友在看着手机呀。每次看到这个，如果开车的时候看到旁边的这个朋友他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在看手机，那我就会把他怎么说呢，就会离他远一点。因为骑着电动自行车啊，在看手机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这个朋友，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骑电动自行车还是开车，都不能边开车边看手机，因为真的是太危险了。看到这样的一些朋友，我就觉得他是危险人物，要远离。什么呢？这个草案提出了逆向行驶、闯红灯这样的一些行为，依旧会严厉处罚的。我们知道现在呢，马路上面的电动车的数量庞大，外卖通勤都离不开它呀。适度的放宽，然后呢，照顾大家通勤的这个效率。但是，头盔、不玩手机，这些底线是不能丢的。所以啊，这个最近呢，咱们的这个交警叔叔都在路上查这个戴头盔。所以呢，各位不是说这个交警叔叔有查的时候你戴，这个没查的时候你就不戴。哎，前面有交警了，赶紧把头盔拿出来。不是这样的，因为戴头盔啊，真的就是你的生命的防线，安全的防线。所以呢，上路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当然了，这个草案呢，现在只是什么呢？提请审议，还没有正式的落地实施。后续定稿之后呢，我们出行呢就要按照这个新的规则来进行了。不管法规怎么变啊，要记得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位。

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到了涉及自动驾驶还有电车、电动自行车的这种限速的问题。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提请审议以后，这个开车、骑车，这项的一些规章制度都要更新了。那什么时候出台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这个关注。此刻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这里是正在您主播送出的早安1073，我是小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资讯，还有呢关注到两个台风，一个是紫檀，还有另外的一个是18号台风沙德尔，两个台风同时在线啊，会不会打架呢？还是说他们会合作呢？接下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好这个天气的一些预警和预报，以及聊到了一所学校免费发放校服，是怎么样免费呢？发放的不是新的，而是在这个河南郑州叫长江东路小学，他们呢是坚持了18年的这种循环校服的模式，就毕业生毕业了之后，或者是自己家的孩子大了之后，把这个用过的校服呢是捐出来，然后呢新生入学的时候可以免费的领到这样的一些校服，教会孩子节约，然后呢真的是一堂非常生动的节约课程了。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涉及到电动自行车还有自动驾驶的一些新规，关注到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8点整的一个报时广告以及新鲜派的时间了，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新闻之后呢继续的关注早安1073，咱们稍后见。